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
1: 看一下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洗车方面，今天京城是有阵性降水天气过程，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崔永义老师。崔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崔老师，瞧这意思，今天又得是一大热天啊，晴晒的天气，但是预报说有雷阵雨，来帮我说说今天这气温的走势啊，另外这个雷阵雨什么时候能下？
2: 好嘞。今天呢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呀，上午天气是不错的，光照也比较强烈。午后开始呢对流云团会有所发展，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发生的时候啊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像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等区啊局地的降雪量会比较大，可能会出现每小时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和冰雹。高温呢就是在33度左右，还是比较热的，然后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主持人。
0: 那么这个一周的天气走势，我看了一下手机里的天气预报的软件，好像天天基本上都有一个云彩下雨的雷阵雨打雷的这么一个图标啊，这是不是一周的天气主要的一个特征？
2: 没错，从目前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周二到周日这几天呢，北京上空的影响系统是比较活跃的，每天都有点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呢是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其中啊，明天的雷阵雨这个过程和周末的降雨啊要相对明显一些，其他时间呢则是以这种分散性的降雨为主。提醒大家呢，这里就是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吧，外出随时备好雨具，然后注意交通安全。然后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这一周的话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5度之间。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老师，再见。
2: 再见。
3: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8:05，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上班快乐，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你们办公室最火的话题是什么？来，我们的一路畅通聊聊吧，我是佳佳。
0: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消息。3年后，北京将迎来全球建筑界的盛会，并将获授世界建筑之都。近日，第29届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闭幕式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建筑学会与巴塞罗那市政府完成了会旗交接。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阿索莫宣布，将为北京授予世界建筑之都的称。
1: 之前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提出呢到2028年本市将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0: 连日来气温持续升高，为了切实维护职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北京市总工会近日进行专项工作部署，自7月到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主题活动。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的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是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从今天起 ，A 股市场多项交易新规将落地，其中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从科创板扩展至全部 A 股。

0: 张本美和。
1: 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
0: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上演一场焦点之战，巴西队与挪威队展开较量。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梅开二度，帮助挪威队2-1取胜，淘汰巴西队，挺进八强，创造了挪威队史最佳战绩。巴西队上一次止步16强还是在1990年的世界杯。哈兰德当选本场比赛的全场最佳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这名挪威射手已经轰入了7球，追平梅西、姆巴佩，共同领跑射手榜。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京开高速新发地进城方向有事故，北六环麻坊北桥东向西也是有事故发生。刚才有听友说啊，东五环北向南从7棵树桥也开始出现拥堵，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黑色的旅行说，积水潭校东向西辅路目前也有拥堵的情况，谢谢大家报告。
0: 我觉得巴西队被挪威队淘汰啊，个人观点啊，并不意外
1: 啊。
0: 这届世界杯，我感觉巴西队已经没有原来巴西队的那个劲头和韵味了。
1: 嗯，
0: 这个一场好球都没有踢出来，感觉。看了一下昨天巴西踢挪威的那场全场的数据啊，也是咱们台的一个体育的记者转的朋友圈里。直播之前我瞧了一眼，控球率挪威都领先巴西。
1: 嗯，
0: 这搁之前的巴西队是不敢想象的。
1: 我觉得今年的挪威啊，确实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尤其哈兰德今年真的是备受关注。那巴西呢，反正比赛赛前其实在我心里面的预测，我觉得挪威应该能赢，而且好像看起来是不是上届巴西
0: 太厉害了
1: 啊，真的咱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
0: 你就说挪威能赢，
1: 我觉得挪威应该能赢。
0: 因为今
1: 年哈兰德你想他这个什么又是生牛心又有生牛肝，大家对于他的饮食说他吃饱了以后呢就能够扛起对方的，
0: 他肯定吃饱了
1: 对，扛起对方的这个防守运动员能满场跑，一看他那个劲儿，我觉得今年还得再往前冲。
0: 一个是哈兰德踢得好，还有就是这流量确实在哈兰德这，
1: 真的是关注度更高了。
0: 对，
1: 巴西感觉今年确实比较低调啊。
0: 巴西不是低调，他就是不行。有什么说什么。我现在看现在的巴西队啊，已经没有原来的巴西球员，像什么大罗、小罗。什么里瓦尔多、卡洛斯那波球员那么灵动了，
1: 是不是也有点青黄不接？
0: 有点，也不是青黄不接，因为现在这波巴西的球员呢，可能从内马尔之后吧，就更多的是从很小的年纪。我个人分析啊，和很多咱们收音机前这些听众朋友也可以探讨探讨啊，我。

0: 天涯呀，这些青训体系他们就练得一板一眼了、原来我们心目当中那个在巴西那个贫民窟里边踢球的小罗，海滩上踢球的卡卡、就这些球员他们很奔放很自由很灵动的那种感觉模样
1: 啊，
0: 没有了，
1: 原本
0: 变成生产线球员了，生产线下线的一个个、看着也不错，
1: 嗯
0: 啊，又高又壮，然后踢的也挺这个带球什么也挺快的啊、但没有之前那种灵动和创造力了，
1: 嗯，
0: 这生产线生产的和手搓的好像就不太一样，
1: 原本好像热情奔放、代表了桑巴舞，对吧？
0: 嗯，
1: 巴西的这个足球有自己的一套，有自己一种风格，不，确实像你说的，好像确实是看不见了、没有那种场上特别热烈和奔放尽情释放的那种感觉，反而
0: 也不由得他们释放
1: 了。哎呀，
0: 那哈兰德进球，巴西队释放什么？是吧？就是这
1: 释放不 了
0: 球员已经不是那些创造力满满的、灵感满满的、踢艺术足球、桑巴足球的那些球员在场
1: 上。哎，但今年挪威哈兰德，我觉得有点那种感觉哈、就真的是很奔放、很自由，然后就是很开心、很快乐的那种感觉。枯木说，巴西踢日本都那么费劲，就别说今年的挪威了。
0: 现在巴西已经没有原来的韵味了，
1: 啊、
0: 再加上这次巴西队主教练。啊，他应该是世界名帅吧，在我心里排国际足球教练员前五，肯定得有他。安切洛蒂，意大利人，天生保守。
1: 哦，
0: 你看这
1: 保守，有的时候
0: 这种保守吧、可能有的时候能出成绩，
1: 对，安全，
0: 打防守反击的，他可能和。

0: 会很别扭
1: 啊！老马师都说巴西球星当年都踢野球出身，
0: 对，
1: 对吧？
0: 那现在都是
1: 小胡同里、
0: 都是欧洲各种梯队生产线生产出来
1: 啊。
0: 反而尽管正规了啊，这些球员本身也得到了这个从贫民窟到这种欧洲顶级俱乐部的这种生活上的保障，但是啊，给磨灭没了好多东西。
1: 哎，小豆子说巴西这场我看了，踢得比较懒散，就控球的欲望都没有看到。
0: 再加上可能还有什么，美国那边天热
1: 啊，巴西还怕热吗？
0: 你甭管是怎么着，你现在这美国北美那属于最热的时候啊，那、可能也是也影响了
1: 啊、那就希望他们4年之后再战，
0: 对，
1: 再有好的成绩吧。今年办公室最火的话题除了世界杯啊，还有什么其他话题也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来说一说。这个2416说办公室没时间聊天儿，要聊啊我们都聊工作方面的事儿，通常工作之外都是食堂吃饭和饭后遛弯儿才有空聊。这个逛逛周边的公园，散散步，我在食堂里面坐下来的时候，聊一聊。
0: 现在你要去户外，大中午的是吧、可能也挺热的，可能去找一商场
1: 啊，
0: 逛逛有空调的地儿，
1: 有
0: 是吧？
1: 有或者树荫儿，有时候在那儿，我有偶尔路过公园的时候，能看到一对一对或者三四个啊、这一看就刚刚吃饭
0: 谈恋爱，
1: 没有挂着工牌呢，
0: 挂着工牌谈恋爱
1: 散步。你就能听到他们聊的基本都是办公室里的事儿，当然没仔细听啊，但能听到大家都嘴上其实一直都在聊天，这是个特别好的一种放松啊。
0: 高丽萍说了，貌似区区领导是所有办公室都绕不开的话题。
1: 因为领导是大家关注的重心嘛，工作里关注的重心嘛。
0: 看下一个，会笑的榴莲说，我们办公室永远的话题啊，那个叔叔阿姨又不听话了把这个
1: 叶树叶的叶吧，
0: 把这个叶自己调快了
1: 啊，
0: 又没检查，又偷偷的跑出去溜达，找不着了
1: 啊！
0: 可爱的病人叔叔阿姨们，
1: 应该是护士、
0: 医护工作者、
1: 护士姐姐，
0: 这责任心很强啊！
1: 对，
0: 就聊这个。
1: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和这个叔叔阿姨们相处的那些快乐，对吧，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工作。

0: 显聊不到一起就离开了。
1: 嗯
0: 啊，你看办公室的这个氛围可能也会影响你职场的选择啊。
1: 嗯，
0: 最后是离开了那个单位，
1: 太压抑了，
0: 太压抑了，
1: 你一个看 TVB 的都没有。
0: 主要你聊点八卦，聊点生活，不聊，
1: 是
0: 安安静静，微信 QQ、私下聊天儿，感觉氛围太压抑。
1: 后来这换一什么工作？
0: 没说呀。
1: 那找一个肯定办公室氛围特别好
0: 啊
1: 啊，平时不聊工作的，
0: 自由自在的可能会喜欢那样的工作氛围啊。
1: 嗯。你们办公室最火的话题是什么？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说说这个话题啊。

0: 8: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雅佳。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办公室最火的话题是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 DFM 和北京时间看视频直播。
1: 万科星辰说，公司8月底9月初组织大游，所谓大游就是旅游是吧？
0: 大旅游，
1: 而且组织最近呢增加了大游路线出来了吗？你们都想去哪儿啊？这些话题
0: 哇，
1: 看来大游的这个路线还可以自己选择，
0: 大家一起，
1: 哎，
0: 对吧？哎，投票，
1: 对，
0: 选择最高的那个
1: 啊，
0: 那真的是太好了。这个
1: 是上延庆啊，还是怀柔啊？
0: 大游，
1: 大游这不小了，
0: 怎么也得北戴河吧？
1: 哎呦。

0: 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看 Terry 教英语说，我就是我媳妇儿单位的中心话题。如果今天烤面包啊，媳妇儿就带到单位分享八卦我烤面包失败的经历。
1: 面包你烤
0: 啊，然后呢，如果我想买折叠车，媳妇儿把这个话题带到单位，他们就一起说我整天折腾。
1: 折叠车你买，
0: 说无所谓，我不在意，他们高兴就好。
1: 那你是话题的焦点。
0: 哎，对，媳妇儿单位
1: 八卦的中心
0: 都了解你，对吧？平时爱做点什么，喜欢玩点什么都。

都会忧郁，但并不是得了抑郁症一样，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社交不习惯。我特别想鼓励那些特别社恐的人，你我都一样。职场呢是一个集体大舞台，如果不脱掉自己的小盔甲，走出舒适圈，融入到职场活动中，个人的职业目标就很难实现。那职场社交呢分为三个部分，开场、暖场和主题。职场上的主题啊，往往同专业相关，几乎所有人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部分聊得都不错，除非呢专业能力太差。而真正区分高手和小白的是开场和暖场。那我的开场往往是最有效的一句客套话，最近忙吗？最近怎么样啊？如果再加上敬语就适合任何人，比如张老师好久不见了，您最近都好吗？或者说张总这两天没看到您，最近很忙吧？那如果在电梯里或只是打个招呼，这几句话就足够了。那接下来怎么暖场呢？给大家三个轻松开聊的话题。那第一呢，接着开场继续延伸，比如对方说在北京忙一个项目，那你可以问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啊？有好吃的吗？如果你有好吃的地方，那就推荐一下，话题一下子就打开了。那第二呢，女性同事之间聊孩子，这是当妈的永远的热门话题，即使对方是个大领导，只要你轻轻一勾，他的话题就会源源不断，他自己

0: 是反正我是觉得就是顺其自然。
1: 这么说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如果让我两个场景啊，一个是一些不熟的同事跟你聊天
0: 啊
1: 和另一个场景就是领导找我谈话我更喜欢第二个。
0: 领导找你谈话，
1: 真是这样
0: 哦。
1: 就咱一码归一码，咱关起门来好好聊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领导也不可跟我聊闲白吧，对吧？啊，跟我聊世界杯，没这样的。
0: 那领导也太有空了。
1: 对对对。啊，然后呢，我可能更喜欢这种。
0: 至少来说
1: 少
0: 有一个主题。
1: 奔事儿上聊，
0: 对吧？
1: 就完了。
0: 至少有一个主题，咱知道今儿聊什么。而不是慢聊。
1: 对，我比较害怕这个。
0: 办公室最火的话题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这儿也聊一聊，求匿名也没问题。炸雷啊，是我们办公室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大领导。
1: 我很同情你，太同情你了。
0: 我们俩
1: 伴君如伴虎。

0: 蔡湖营桥南侧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8:3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3: 早上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办公室最火的话题是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来聊一聊啊。
3: 本来啊，世界杯今天有一场8点的球，后来啊，因为这个天气雷暴天气的影响推迟举行了。我们现在在中央五的这个电视信号里可以看到啊，确实是现场好像下雨了。球员在场地上呢进行热身，观众啊，包括这个记者席啊，都穿上了雨衣，打上了雨伞。看来这个比赛是要推迟一个小时，墨西哥对英格兰的比赛要到9点进行。我看这个央视咱们的同行已经没得说了，
0: 现在切到现场了，
3: 切到现场了，
0: 也挺好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看嘛，这
3: 球员热身
0: 啊，
3: 哎，对，
0: 尤其是这一个小时也担心啊，你说好不容易热好的身，再凉一个小时，现在这会儿肯定也得积极的想，对吧？那接下来怎么打？还有哪些动作，咱们技术要领再回忆回忆啊！你看现在，我觉得热身看起来这个，我总觉得如果没有雷暴，光是小雨应该影响不大。
3: 这小雨没问题，那就肯定相当舒服。
0: 但是雷暴今天晚上哈，今天是有雷暴天气，所以今天的比赛有推迟。
3: 曹曦也可以查一查这场比赛是不是在墨西哥的那个。主场举行，那应该是高原球场
0: 啊，
3: 高原球场。
0: 对，你看，虽然咱看不见这个雨啊，但咱能看到旁边的人的雨衣都是确实都穿起来了。
3: 对对对，
0: 球
3: 员淋着呢，球
0: 员没关系，对吧？现在可能因为也下雨，我觉得球员更需要这个动作来热身。这身子一凉，可能也影响发挥。
3: 对，你说这个也属于一个职场，也不知道咱们热。

0: 就看当时的语气，气氛好坏不好控制。
1: 你就是语气的问题，我跟你说，这咱不是说咱学播音，咱什么场合咱们得这个用拿着不同的语气、
0: 啊。
1: 你跟领导还是领导？
0: 你怎么样啊？
1: 你最近怎么样？你可没这么说话的。
0: 那你也不能
1: 是吧、
0: 哎？领导，你最近怎么样？
1: 那也不能这样，
0: 不行啊！
1: 啊，对。
0: 哎，我说这话问出来就很
1: 难。尽管领导很喜欢这样，但你也不能这样啊，对吧？
0: 你也没法。领导，你说你平时平和，领导，你最近怎么？这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去就不合适。领导吃了吗？嗯、
1: 就是领导不问，你就别采访领导了，好不好？嗯，领导老婆孩子挺好，你管得着吗你？
0: 领导最近身体不错，对吧？最近熬夜看球了吗？都不合适。
1: 看你黑眼圈挺浓，你聊这干嘛呀？我给你把把脉吧，嗨。
0: 你就简简单单嗨。
1: 也没必要这样显得对、哎、
0: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1: 啊、来挺
0: 打个招呼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就进入到那个、
1: 嗯、就完了对对吧
0: 其实有的时候是突然间安静那突然间安静没事大家都是这个氛围里安静就安静了、嗯、本来电梯里
1: 安静对于我来讲太舒适了
0: 电梯里也没有必要那么热闹
1: 太舒适了嗯
0: 有人说领导我差旅费什么时候报
1: 嗯
0: 聊点具体的或者哎呦我好不容易逮着领导了咱们聊会儿工作吧
1: 嗯
0: 嗯，领导可能想、啊、我先下了。
1: 嗯，这位需要匿名的朋友 啊，最近我们办公室的话题是同事们接连生病还受伤
0: 啊，
1: 意外骨折好几个。哎呀，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0: 哦，
1: 嗯、
0: 那还真的是，你看，可能安全是你们最近办公室最火的话题。
1: 嗯，
0: 我原来刚刚来北京的时候，当时是在节目制作中心，那会儿因为我们南方不滑雪。

0: 哦，
1: 对，我也喜欢。他要说这个，我喜欢虾，199带走两大盒750克的醉虾。
0: 哎呀，这个太适合世界杯期间了。
1: 对对，而且这两种虾是两种口味，有花雕罗氏虾。大家都知道罗氏虾壳很大，这肉很饱满，而且它的头上有黄，现在基本上属于最受欢迎的一种虾了类型。
0: 这是且缩了呢，
1: 对，特别香，
0: 不会吃的。
1: 嗯，
0: 有时候我看人家吃这个，他没弄干净，然后叽里咔嚓包就吃里边肉，我觉得挺可惜了的
1: 啊。人家嘬那壳，嘬那黄，对吧？而且有花式这个花雕的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可以选，199下单的额外再送你750克的花雕小龙虾。
0: 哎呀，
1: 刚才说那个熟醉蟹啊，
0: 这得多少啊？
1: 对，熟醉蟹两盒268，再送一盒750克的熟醉罗氏罩，
0: 三盒东西。
1: 对，一共都是三盒，
0: 一共三盒。哦，明白了，
1: 两盒蟹加一盒虾，或者两盒虾再送一盒小龙虾。
0: 一盒虾，
1: 如果你要买蟹是268，两盒蟹一盒虾，如果你是199，两盒虾送一盒小龙虾。哎呀，反正就是你要
0: 两蟹一虾这个组合，或者是仨虾，是吧？
1: 仨虾，对，两虾和小龙虾。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螃蟹，你要想吃螃蟹回复螃蟹，想吃虾回复虾。
0: 我觉得回复哪个就是两样都能弹出来。
1: 你进来了以后你可以加福利官的微信，对吧？可以让他给你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回复螃蟹或者虾就行了。
0: 两蟹一虾是268，
1: 对，
0: 仨虾是199，
1: 199都宠粉的专属价。
0: 熟醉罗氏虾，
1: 对，
0: 是送的。
1: 陈年花雕的醉卤是真的好吃，因为它不是说你真的酒味很重，它是很香，而且特别这个江浙一带江浙沪可能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冰了以后放在冰箱里拿出来，有时候你真是晚上下个酒，对吧？加个凉菜，这多好啊。
0: 那好的能吃出甜滋滋的那种劲头。
1: 对
0: 吧？然后又有点小酒味儿，
1: 对，
0: 让你这个嘴里啊有点刺激感。
1: 你别说，这个是真不错。尤其比如说周末你要喜欢露营，
0: 今儿周一啊，周一咱们可以下单，周末到了是吧？
1: 然后呢，你可以带一个那种车载小冰箱，把它提前放好在车载小冰箱里。等你到了那个什么各种山清水秀的地方，铺开那个帐篷，咱打开来，哎呦，在那个地方那味道绝对是够香够甜。
0: 我不知道有没有

0: 他们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螃蟹或者回复虾，
1: 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

0: 都纳了闷儿了，他们怎么那么看不上婆婆啊？这个每天回家呢，和我公说起，什么意思？
1: 公公吗？
0: 啊，他问我
1: 老公吧，
0: 说不说他妈妈啊、
1: 哦？
0: 我说没说过啊、
1: 哦，
0: 因为感觉妈妈挺好啊、哦
1: 嗯，
0: 就是说他参与不参与聊婆婆
1: 啊、
0: 哦？后来前后脚又都生了孩子，从此开启了漫长的聊娃模式。
1: 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真是聊家里的老人啊，聊家里长辈啊，其实也。就是吐槽家里人其实没什么意义。
0: 对，
1: 你可以聊聊孩子那有趣的事情，或者互相之间了解一下有什么。

0: 一个赛一个的不听话，那可真是老小孩啊，各有各的作法，让我们觉得又可爱又可恨，是又可爱啊。而且啊，我们经常说，没准我们老了还不如他们呢，更得作。
1: 这有时候作代表了心态好，年轻对吧，还是希望能够玩起来，谁说年纪大岁数大就得老态龙钟，也不一定。
0: 但是有一些方面，比如说你得告诉家里的老人，有人让你转账，你千万不能转。
1: 对对对，
0: 类似于这些，
1: 对，
0: 得防诈骗。
1: 嗯，
0: 因为现在诈骗手段很多，
1: 是
0: 老年人是挺重要的一部分，挺大的一个受灾区。
1: 咱保护好他们，
0: 咱们作为年轻人知道这里边这些弯弯绕，多跟他们聊聊这个。
1: 对对对，咱们照顾好他们就行，然后他们爱玩什么爱聊什么，让他们聊。笑嘻嘻说，我们同事之间啊。就是平时聊起来没完，什么都聊。周一到周五上班聊，有时候周六周日出去聚会还聊。有一天晚上吃饭到11点才回家，我爸诧异地问我，你跟你们同事周一到周五天天在一块儿，周六日还聚，你们到底聊什么？

0: 莲市东路莲芳桥东向西，东北五环五元桥北南向北有事故，这应该是也是一起事故吧？现在应该是在国贸桥上北向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后方没有警告标志，两位车主正在协商。路况行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鼠尾草，金鸡菊层次丰富，色彩柔和，与遗址墙面相应，古韵花香交融成独特的景致。
1: 7月3号晚上，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

0: 你们单位真的这个风气实在是太有问题了。正常运动怎么的就不正常了？
1: 我觉得可能那些同事也是，咱们往好了想，对你的这种关心是不是？
0: 因为你会的运动，爱的运动太多。
1: 健身伤膝盖啊，下次我多注意。谢谢您的提醒。跑步老得快，嗨，啊，您看这个
0: 不跑的也一样的。
1: 对呀、啊，
0: 对，
1: 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和时间赛跑啊。下次我注意啊。完了，
0: 你可能每天。

0: 办公室都挺好聊的，那个热门话题是怎么产生的？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是源自于在微博上的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是办公室已经三天没人开口说话，
1: 感觉原来有那我妈已经三。

0: 叫静音模式的场景，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整个办公室就只有键盘和空调，隔壁工位同事进行工作确认时只用点头回令回应，连嗯都没有一个。茶水间偶遇，
1: 这是看来是绝对的安静，
0: 绝对安静。茶水间偶然对视，对视一

0: 我情感是情感。
1: 嗯，有受访者表示，职场中也许有朋友，但没朋友对我来说更轻松啊，
0: 反而更愿意没朋友。嗯、有专家分析指出啊，当前用工形式更像平台和个人，跟咱们原来说实话，原来是单位和个人有点不一样。
1: 嗯，
0: 现在还真是，可能流动性也比较强。有的时候你可能单位里面，它就是个平台，给你提供一个平台，和个人你可能随时会换一个平台，组织和个人的情感关系纽带正在逐渐的弱化。
1: 你咱们刚工作的时候，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0: 是
1: 啊，我们去外面都可以啊，扬着头啊，挺着胸脯说，哎，我们是有组织的人
0: 啊，
1: 是不是有组织有纪律？这话常听吧？
0: 啊，是，
1: 对吧？
0: 嗯，
1: 哎，现在不会了，
0: 是现在工作已经变成了叫任务。
1: KPI 是吧
0: ？KPI 对，完成一个任务啊，人员呢也被切割，人员的关系被切割和转移，再加上现在即时通讯工具软件的发展，数字人咱们也变成了数字人，用数字来交流，咱们这样类型的人特性增强，也就是加速了去情感化的职场文化。
1: 嗯，咱们刚才也说了啊，有一种这个办公室的社交叫奶茶社交。
0: 嗯，
1: 2025年以来呢，办公室轮流请奶茶，从简单的分享行为演变为职场社交的潜规则，甚至被戏称为奶茶 KPI。 据媒体报道，87%的职场人啊参与过奶茶拼单，而一线城市单次请客成本可达数百元。
0: 人多呀，你想，而且奶茶现在可贵了呢，可不
1: 好几十一杯。
0: 对，你要是蹭不到一些什么券啊什么之类的，还真是不可能便宜。
1: 原来没这个的时候，说顶多上啊，是吧？哪个编辑屋里说，您那茶也不错，你给我抓一把得了，是吧？
0: 以前袋儿泡茶，或者比如说我们拿那个什么速溶咖啡冲一包，现在通常来说叫奶茶，而且现在奶茶的品种是越来越多。
1: 那老编辑一看这小锅，好家伙，可够拉得下来脸，给你点吧。你看这也属于社交。
0: 原来还有零食，
1: 不用花钱呀。
0: 对，原来还有零食社交，有些女生可能办公桌上全是零食，对吧？肚子饿了来吃一点，这也是一种社交。所以现在叫来杯奶茶是职场社交的硬通货。
1: 哦，
0: 有点什么呢？新人入职请喝奶茶，项目完成要请客，甚至每周轮流买单变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有网友就说，每周轮请奶茶很窒息。你想，你办公室，我不知道，我有一次去了一个朋友的办公室，他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我觉得那一层啊，是咱们一个大的演播厅吧，
1: 好像好几百人得有了，
0: 满满的坐的，
1: 嗯，
0: 中间就摆了一个乒乓球台，其他都是人。
1: 嗯，
0: 然后
1: 乒乓球台摆满了奶茶。
0: 不过就乒乓球，因为老板爱打乒乓球，然后你就想，如果我要请这些人喝奶茶，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那他们得胖成什么样啊？
0: 可能你也就是跟你自己所谓的这个项目组十来个人，
1: 是
0: 那十来个人一杯奶茶30块钱也得300-400。
1: 这种潜规则或者隐形 KPI，我反正感觉心里不是很舒服。
0: 是
1: 啊，
0: 咱们现在好像没有。
1: 嗯，
0: 咱们因为咱们有时候上班三个人请杯奶茶也很正常。
1: 嗯，
0: 偶尔你还戴牙套还不喝，对吧？
1: 对对，你给什么我都不吃。对，
0: 给什么喝什么都不要。所以这个办公室奶茶文化在2026年就变成了经济负担、健康风险和社交边界的一个广泛争议的话题。
1: 还真是。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变成强制性的或者潜规则这种叫隐形 KPI 啊，我觉得非常不值得提倡。
0: 是。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尤其是职场新人刚刚工作，没有必要变成他们的这个工作压力。
1: 今天咱们聊你们办公室最火的话题是什么，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0: 多远点
1: 对吧？老板现在艾他、
0: 老板冲小郭乐了，
1: 老板冲小郭打招呼了。
0: 那怎么样？你们会怎样？那你不能为了蛐蛐而蛐蛐吗？你蛐蛐点别的行不行？你看这个匿名就说这段时间只要领导不在，我就跟同事们摸鱼看世界杯，聊八卦，猜比分。
1: 老板心想我不在你们玩挺好啊。
0: 老板为什么不在你知道吗？看世界杯去了。
1: 有个求匿名说好几遍啊，公司最近在做薪资结构调整，其中30%的工资要变成绩效工资，现在呢要

0: 高效配置，在职场当中呢，这种啊，这体现为搭子文化，什么饭搭子、奶茶搭子、摸鱼搭子、厕所搭子啊，各司其职，互不越界。
1: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个搭子。
0: 没错，你那个你那饭搭子和厕所搭子应该不是一人，
1: 没法放一起。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现在。

0: 有些人没有必要，那你就过好自己，开开心心就好。
1: 嗯，特别希望每个人在新的一周的这办公室里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社交距离。
0: 嗯，
1: 啊，有没有话题，我觉得并不重要。
0: 是的，嗯。

0: 我们这个在命名这个道路路名和这地铁公交车站命名的时候，我们充分尊重它的历史。明清通州城有600年的历史了，元代这个地儿它是土城。为什么我们这个东门叫通运门呢？这就跟我们大运河有关系了。历史上我们这个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之后，京师的人口剧增，本地的这个产出不足以来满足，那怎么办？尤其我们每天要吃的这个用的，
1: 生产生活所用的，
0: 哎，你比如说咱们吃的这米吧，
1: 嗯，
0: 哎，那么这些东西要依靠大运河，源源不断的从南方收上来之后，沿大运河运到京师，运到京师之前，先抵达的就是通州的张家湾。张家湾这名字就跟漕运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张家湾这名字就跟张轩他负责都海运，哎，然后这大船到张家湾。

0: 把他们本地的这个信仰，外北门内外有两座妈祖庙，现在天津我们还有天后宫，
1: 没错，这是很有名的。
0: 哎，那么就说我们这个是吧，中华民族伴随这个大运河，我们这个民族在沉淀过程中，我们这文化的信仰它也是这个南北交流的。
1: 对对对，它不仅是一种这种物品的这种简单的这种流通，还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沟通融合。那也就是说现在现存的比如在北京的这种妈祖庙就这一个吧。
0: 目前来说我们应当是对外开放的就是这一座了，
1: 是吧，就在里二四村。
0: 对，但是明代就叫佑民观了
1: 啊，
0: 保佑人民的意思，
1: 佑民观，
0: 佑民观了啊。那么这个张家湾就从此这个就成为大运河北端第一大码头，这是元代确立的。那么这个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呢，这个上位水源的减少，那么这漕粮的增多，所以这大码头它这个使命北移到哪儿？移到燃灯塔下这个明清的通州城。
1: 嗯
0: 啊，那么虽然大码头移上来了，那么这个

0: 扩建，城设四门，门各有楼，东曰通运，西曰朝天，南曰迎勋，北曰宁翠。东门因为正对大运河，定名为通运。
1: 明清的通州城，这个有五座城门，
2: 五座城门
1: 啊、东西南北，然后南门呢有一个新城南门，在那个南门的西侧还有一南门，为什么呀？就因为这个大码头一到燃灯塔下之后，我们东门，那么这些粮食要卸下来，卸下来之后呢，然后暂时储存在通州这个粮仓里面。我们在明代有两个大仓，一个是大运中仓，一个是大运西仓。
2: 咱们有这地址叫中仓，是不是就因为这名字得来的？
1: 对，我们这地儿就是通州博物馆，通州博物馆南边就是大运中仓
2: 啊。
1: 那么我们这通州博物馆离这个这个通运门这儿，就是地铁六号线这儿很近，就有一箭之地。所以呢，就是那么这个东门这儿，这个它的职能呢，就是土坝这个职能，它就是把这粮食暂时卸了之后存在通州这里，
2: 暂存在通州。
1: 然后这个进北京的这些粮食呢，奔北。

0: 路况信息。
1: 9:46来关注路况信息。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0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来看西部环路，西二环蔡胡英桥到官园桥南向北，阜成门桥北向南，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四海桥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南部环路，南三环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南四环马家楼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大湖门桥，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包括乡村它也在变化，但是跟历史跟漕运有密切关系，这些名字我们都给保留下来了。
1: 我们是刚才说东门外的有一个码头，这个大运河西岸就叫这个陆河驿。陆河驿实际上它属于官驿，中外使节然后进出北京的时候它要在这儿周转，汽船上岸啊，然后就登船南下呀，那么它要办一些国家的要事儿。通州这个北门里面呢，这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有文物单位，就叫静安寺。
2: 北门里头，
1: 静安寺是金代的，始建于金代，大定这个13年，1173年。
2: 那金代的通州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史书记载，元代就是土城。
2: 土城
1: 啊，土城。那金代的话，它生产力水平低，它砖包城的话，这种情况是很少的。这个元大都也是，元大都开始都是土城。中间加篱笆，主要城门可能有砖。生产力水平发达之后，明清呢，我们基本上全国各地的这些城呢，都用石头跟砖给包砌了。
2: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通运门这边的这个遗址，就是这种砖的这种砖石的这样的。
1: 对，
2: 这一个地铁站能够引起这么多的一个故事哈。但是我觉得大家来到通州，最应该来的是通州博物馆。
1: 对，您下了这个通运门，然后奔那个右前方一走，就是我们那个通州博物馆。
2: 这么近？
1: 对，一溜达就到啊。我们那个博物馆，现在是位于这西大街9号，坐北朝南的两进四合院。
2: 我看了也不用预约，随时大家就可以来参观哈。
1: 对，现在等于这个包括暑期啊，然后周六日啊，我们还有小小的讲解员，随时随地的给大家进行讲解。
2: 但是我们得让那个任老师给大家指点一下，重点看一些什么东西，可别错过了。
1: 我们通州博物馆呢，然后进来之后呢，我们有四个展厅，哪个展厅都有特色。我们希望就是如果您时间短的话，就看第四展厅。
2: 第四展厅，
1: 主要是明清这些文物。我们这里因为有张家湾的石刻，比如山西会馆。这个石匾额历史就是在张家湾那儿很繁荣富有。那么晋商就在那儿建有他那驻京办事处。
2: 山西会馆，
1: 山西会馆石匾额，包括张家湾出土的那个城砖，有张家湾字号的，还有一个瓷片，底款就写着张家湾子孙阁。
2: 是，我就说了，这底款还能写上张家湾呢。
1: 那
2: 我还以为说这地方是不是也烧瓷器，不会吧？
1: 它是应当是定制瓷。
2: 定制瓷
1: 啊，您比如说这个地区需要的话，我们定一批。
2: 对，
1: 把咱家的
2: 那得他这儿得多富裕啊，还能自己定制烧瓷器。
1: 那么您说张家湾他呢，是吧？跟这个漕运的关系，曹雪芹他们家在这儿有商铺，他们家有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如果您要现在去的话，张家湾城遗址的话，边上还有一个曹雪芹的塑像，
2: 曹雪芹塑像
1: 就在城的遗址的西南角。
2: 真的，这是在我们通州博物馆的第四展厅是最最重要的。明清一离我们稍微近一点，另外可能大家对于很多历史点比较熟悉一些。
1: 对，我们还有一个陈乃文先生捐赠的那个密福扇，还有他祖上捐赠的一个这个明清的这个跟大运河的关系这种城址图。
2: 是咱们刚才看的那张图是吧？
1: 对，
2: 对，我当时觉得这么一幅长图里边就写到了通州、天津、北京之间这样的一种密切的关系。
1: 对，那么就是我们说一京二卫三通州。
2: 一京二卫三通州，
1: 就是明代，
2: 京
1: 是北京京城，二卫呢就是天津卫，明代的。三通州就是北运河上这三座跟漕运有关系的城市。它是

0: 大家值得大家来看一下哈。
1: 还有曹雪芹的墓葬刻石，红鞋匠
0: 曹雪芹的墓葬刻石，
1: 对，正在展着啊。因为在此之前的话，在张家湾博物馆展，然后我们这回又在通州博物馆展，更方便大家结合这个通州城的这个历史文脉，体味这个张家湾在红学上的这个作用。
2: 一座车站与一座古城门的跨时空重逢，数百年沧桑的古城门如今以地铁站的形式焕新归来，再次承担起通运的历史使命，将便捷出行送到千家万户，让民生温暖随轨道一同延伸。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好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呢，京城市云量偏多，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预计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大家外出时还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对，就是人家说嘛，说那个你骂我什么，我很高兴，说你怎么瘦成了这个鬼样子。
1: 来，陈浩再骂他一句，
2: 你怎么瘦成这个鬼样子。
0: 我还可以骂什么你会高兴，你不就是有两个钱吗。
1: 好的，欢迎我们本期嘉宾，大好评车陈浩，欢迎陈浩。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浩。
1: 嗯，欢迎陈老师做客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听众的选车问题，其实集中在换车。我发现就这波新能源车号牌到了之后呢，包括大家对于这一两年新车的一个了解之后呢，但凡换车都得加点电。
0: 嗯嗯嗯，对。

0: 间，嗯，选择其实挺多的，因为我记得应该在上个月，我们也是着重帮一位朋友选了大约在35到40万之间的 SUV 车型，嗯，
1: 这个预算其实相当的充裕了。
0: 对，
1: 我们往前倒几年啊，如果是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嗯，你会发现这个预算其实你选车你是要做取舍的，
2: 对，
1: 你要想好你要什么。
2: 比如说买个牧马人，然后发现出去玩开始行，在城市开着腰断了，嗯，
1: 对，你就要做取舍，而且在，嗯，就算是在舒适这个维度你也要做取舍，你可能这方面好一点，嗯，那方面差一点，但是现在进入新能源时代，你会发现这个预算极其充裕，这个预算你可以选择的车基本上你想要的日常的舒适性的所有的配置这些车都有，嗯，基本上都快标配了，剩下的你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品牌的喜好，外观造型的喜好，然后空间的喜好，你就去选择就可以了。有的车可能你一坐上你就发现，哎，这个座椅舒服，嗯，你进去一看，哎，这个内饰好看就行了，嗯，然后你不需要在你的舒适性层面做任何的妥协，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后排的电视，然后冰箱彩电全都有，
0: 嗯，
1: 而且不仅如此，包括一些车辆的一些底盘硬件层面的这些豪华的配置都有，
0: 嗯，
1: 空气悬架甚至主动悬架，
0: 嗯，
1: 对，这些都配上了。
0: 但是感觉，哎，你家也配，我家也配，这老百姓又出选择困难症了。咱总不能是今天晚上去什么合生汇啊，什么汇聚吃个饭，然后就把单下了吧？说实话，如果你真在商场里面看的话呢，都差不多大，配置都差不多，屏幕也都差不多大亮。
1: 嗯，对，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坐到里面，你看看哪个你用起来更顺手。
0: 嗯，
1: 就因为就是配置层面都满足你了，
0: 嗯，
1: 你就找顺手就好了。
0: 嗯，
1: 你要不像以前，你要坐。只要在这个价位你要选个车你要做取舍，哎呦，这个我好喜欢，但是它就这儿没有，我就特觉得特遗憾，
0: 嗯，
1: 然后那个就哎呦那儿我特别喜欢，那这儿它就稍微差一点，我就觉得特别遗憾。你现在
0: 当年
1: 没有这些遗憾，
0: 对，当年配置拉得很开的，
1: 对，
0: 嗯，
1: 你现在没有这些遗憾，
0: 嗯，
1: 你只需要根据你的这个单纯的满足你情绪价值的点，
0: 嗯，
1: 就行了，
0: 全勾上
1: 就勾，就是这个车能够满足你的哪些情绪价值，你只要它跟你匹配就 OK 了，
0: 嗯，
1: 剩下的这些物理层面的满足，
0: 嗯。

0: 哎，我说，哎，中国品牌也配那一名，什么，也是1000多瓦的这个什么各种功率，但实际听音乐，我觉得，可能跟人家的 Logic 7的那些什么哈曼卡顿啊什么的，也没什么差别。人家可能十几个喇叭，然后瓦数也没太高，但它那1000多瓦，然后喇叭特多，喇叭罩子里面还带发光的，看似很高级，但实际听感方面好像并没有怎么着。
1: 那看你要追求哪个维度的这个听感的这个。就是享受了，就是它其实能够满足你80%的使用的需求，多那90%，我觉得多那10%只有特别专业的人能听得出来。
2: 对，关键你音源也不一定有，就是他们说这个最专业的音响，你这音源要花钱的。
1: 对，那些高品质的音源不是
2: 咱们什么
1: 不是你随便找首歌的
2: QQ 和网易云音乐里面这些高品质的音源。

0: 家里
1: 听
0: 自己的家庭音，
1: 而且要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什么吸音的各种墙壁啊，防声波反射的各种。
0: 对，我觉得那个就太极致的玩家了，太极致玩家占的比例还是极少数的。
2: 对，
0: 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是用一套比较不错的音响听那个特别传统的歌。
2: 嗯，
0: 无论是节奏，无论是配乐，无论是音乐的旋律，其实都是比较传统的。
2: 对，咱们看看他的这个出行吧。我觉得咱们你看他是日常通勤往返25公里，然后呢每月有数次跨区出行以及轻商务的接待需求。
0: 嗯，
2: 如果说每天通勤25公里，一周按5天算的话是大概100多公里。
0: 嗯，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理解一下他对续航里程的要求不会特别高呢？
0: 对，不会特别高，而且不是你就算特别高也问题不大，因为你想到45万的价位区间，现在这些电池普遍都得100度电了。
1: 对，
0: 100度电，你都可以满足你，就是对他来说啊，我觉得一周的通勤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了，足够他使用了，所以这个现在的续航里程都可以覆盖到他的需求，而且最主要的是，现在这个级别的车都是800伏，
1: 嗯，
0: 就意味着它充电速度、补能速度都是很快的。你不像以前是我还要充很长时间，
1: 嗯，
0: 快充真的很快就能充完，
2: 嗯
0: 啊，
1: 对的，咖啡还没凉呢，这咖啡刚点完单，人做出来还没凉，还没喝呢，充满了。
0: 对，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不需要把它充满，你只需要

0: 音场有关。我觉得它除了音响，它还跟音场有关。
1: 哪些车好听？
0: 嗯，说不上。我觉得就是它那个音稍稍就低音品质一点的吧，大齐的声会更好听一点。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如果车声更脆声一点吧，我觉得我的声更好听，
1: 嗯、
0: 就更甜美。
1: 所以台里让咱俩搭档，
0: 更甜美，适配所有场景吧。
2: 男性的声音低频会更多，女性的声音高频会更多。
1: 之前有个听众说你的声音震得我头疼，我说你把你的车里的低音那个
2: 低音炮关了，
1: 关了，或者你低音的那个贝斯那个调小一点儿。因为我们台子是调不了的，台子不能根据每个人的声音去调。
0: 对，
1: 台子是个标准台子，对。
0: 对，嗯、但是可能我们的声音和日常听着声音也会稍有变化，因为过电了嘛，过电波了嘛，
1: 嗯、
0: 可能也不太一样。就像你听到的一些，比如说你在耳机里听到声音，跟你在车里面听到的这个音乐，可能也会不太一样。
1: 嗯，
0: 跟声场是有关系的哈。大家推荐了好多车。

0: 包括三排就是二排的空间都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像 ES8、ES9 都是可以选择的，就看你是换电还是直接是电池打包的这个方案。
1: 对，纯电还有什么呢？蓝图行不行？像长兴电阿莹说，蓝图泰山的 X80 屁股好看，也有一定越野能力。
0: 蓝图泰山 S80 的价格就没有这么不需要这么多了。而且蓝图泰山 S80 它最大的 X8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其实是大五座。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多人的出行需求的话，你会发现你有一个很大的五人的出行空间和一个很大的后备箱。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 OK 的。而且车展的时候，当时篮球运动员甚至还坐到这个车里面来体验了一下。一个2米多的篮球运动员坐在车里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空间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纯电两个配置，反正你 Ultra 加和 Ultra 的话，基本上30多万都不用上到40，
0: 对，
1: 36、7万再选个1-2万的配置差不多了。
0: 对，你拉到顶也用不了那么多。
1: 对
0: 对，这个就是一大五座。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马路上其实跑的也比较多，然后市场销量表现也不错的，极客的 8X 和极客的 9X 两个车其实也是可以的。
1: 9X 预算够吗？
0: 9X
1: 铁定够。

0: 那如果看到一个自己心仪的车，多选，对吧？你预算都到这个程度了，稍微多花一个一两万，
1: 对，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但这个价格区间，其实在以前来看啊，四十多万，其实可能就只能买一个中级，就是应该叫什么？
0: 中级合资 SUV。
1: 对，豪华品牌的 SUV 的、
0: 那个 GLC
1: 的中配，
0: 嗯，
1: 都上不了顶配，
0: 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就算你买轿，如果你买轿车的话，你也只能买，就是 B 级的中配，
0: 嗯，
1: 你像对，中配也到不了顶配，你想买一个 E 都要到顶到将近五十了，以前，
0: 对，
1: 对吧？一个五系一个 E 都要顶到，你稍微配置高一点，就在将近五十。
0: 对，我记得那会儿有朋友买528 Li。找了人，找了优惠，还是41万多，42万呢。
1: 对，
0: 嗯，
1: 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就这还是五二八。
0: 对。

0: 五可能还差点，宝马去了哪里？
1: 对对对，
2: 我觉得是，其实这个价位其实也是有 BBA 的车型可以选择的，但是因为这位消费者他可能要的是空间比较大，
0: 对，
2: 然后他要这个，你看他不是有二胎，父母要来照顾，所以我觉得这个用车场景的话，那可能 BBA 现在产品更加的强调这个个人的用车体验或者小家庭，那其实我觉得新时代的宝马 X3 也挺好的。这个车我开过，就是停车无感这个事儿太厉害了。
1: 什么叫停车无感？
2: 就是你最后踩刹车踩把这车踩停了一下，它不会顿一下。你车里面如果挂挂件，它连晃都不会，它都不会晃一下的。
1: 可是违反物理常识啊！
0: 那没有惯性吗？
2: 有，但是它就是你回头有试驾车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你踩刹车，然后它就无感停车，它就你蒙上眼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车停的。
1: 但是我一个80公斤的人，总是有体感的呀。
2: 它是通过对于制动盘的那个缓释，就是类似于我们吃那个缓释胶囊似的啊，就是你踩刹车踩下去之后，你的脚维持一个踏板的一个力度，但是它的刹车泵会自动帮你建立一个递减的梯度，然后它会缓缓释放。就是以前老司机可能需要做到踩临踩停那一刻，他的脚踏板一点点的收，一点点收，让你最比较舒服的停车。
1: 对，
2: 但是他电子系统帮你做到了，而且电子系统做的比人还要更加的细致。
1: 那坐车里的人会感觉是舒服呢，还是不舒服呢？
2: 舒服，
1: 因为我对车辆有个期待，比如说网约车司机也好，或家里人开车，他在踩刹车遇到红灯的时候，我是有期待的，觉得啊，车该点头了，点完头之后呢，得顿一下，哎，往回摇一下，
2: 对，
1: 这是人体期待。
2: 然后你。它也符合你那个减速度的期待，但是它最后停了一下，它不摇，它也没有感觉，也不点头，也不顿，
1: 不摇。但是我内心有个期待，但它没有摇，我会难受吧？
2: 不难受，你体验就知道，因为我一开始我也觉得可能会难受，对，所以我觉得你回头可以体验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本身在驾控层面，在驾驶层面，还是刚才我说的，它更多的满足是你的小家庭或者个人用车的品质的需求，所以开起来是非常好的。包括它整个那个车你座舱的设计理念，这个视觉锐的理念也是让我们目视前方，你的视线尽量放远，但是就跟我们今天选车的场景就不太匹配，因为我们今天选车就是多人家庭，
1: 对，
2: 多

而且就有时候我做 MPV 呢，比如手里面本来就上车之前，拿了一瓶咖，拿了一杯咖啡或者拿了一瓶饮料，上车之后呢，可能我想搁在一个位置，发现二排搁饮料的位置不多，有些可能真的是你已经系好安全带了，需要把那安全带稍微蹬一蹬，蹬松点，往前探到前面那个伸出来的，就是前面两个座椅中间的那个杯架，往后伸的那杯架，那是有距离的，

0: 西向东外侧有事故，建亭桥是东向西外环有事故，队尾在林翠桥区，反方向是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已经过了红山桥区。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

0: 所以人家素汐嘛，
1: 嗯
0: 啊，人家为什么不是素山鞋？
1: 登山鞋没有素山鞋。
0: 对，人家素汐鞋就是，其实这个场景是特别多功能的。您带孩子出去小溪露营，然后包括有些朋友可能去新疆、去云南，会碰到好多这种会偶尔踩踩水的这种场景。
1: 对，
0: 你好多鞋踩了不干，然后有些鞋踩踩这底儿滑了都不行。
1: 这底下防滑，然后呢它又是速干，这穿完之后完全不影响。你真的穿一般的鞋的话呢，它不干的话呢，鞋里面就会有沤的那个感觉。
0: 对对，所以你像它这个搭配风格，比如说配一个白 T。啊，然后牛仔裤还有碎花裙啊，就特别干净，就特别像油画上那种搭配哈、啊。然后还有这个石墨灰色，就适合就是可能脚稍稍大一点的，您穿一个深一点颜色，这样显脚小。还有米黑相间的这种，就比较低调高级。您上班通勤的时候就有那种有点老前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百搭的一款鞋，关键是它有功能性。就你真的出去玩，真的要穿一双有功能性的鞋，
1: 嗯，
0: 否则其实是。风险很大的，就我最近几年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是，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就磕磕绊绊的，然后有一些
1: 对磕磕绊绊的骨折呀什么的，确实鞋没穿合适。
0: 对，
1: 对
0: 都是因为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可不要摔跤啊！一摔跤就是半年动不了。
0: 谁跟你一个年纪？我不想跟你探讨这个问题。
1: 这80后，你算一算，80后我们已经不再发育了，就是这个各种身体的这种修复能力啊，各种能力已经变得比以前肯定要慢很多了。
0: 对对，
1: 以前你长个痘一周就好了，现在长个痘一个月才好。
0: 我还能长痘就证明还年轻。因为之前包括我家人啊，就是我姨也是，就她登山的时候就下山那个石子滑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滑就抢到那地上，然后手骨折、
1: 嗯、
0: 骨折之后就一直半年也不怎么好，也不爱恢复。
1: 对，
0: 所以我说功能性的鞋好在哪儿，就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它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安全，尤其有时候你还要带小孩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它给你提供一些你自己首先站得稳当，
1: 对，
0: 您才不会把孩子给扔出去。
1: 把孩子扔出去。
0: 对呀、啊、咱好朋友说他爸带娃，然后他爸脚下一滑，他把娃给扔出去了。
1: 先把孩子扔出去，然后呢爸爸手扶着地。
0: 对，你知道我说的是咱哪个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对，大家也都认识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码是齐全的，36号到44号都有、
1: 嗯、
0: 大家回复鞋啊，就是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架了8款颜色、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鞋子的鞋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是特别适合夏天穿着的亚瑟士的素汐鞋，真的大家去户外需要这么一双素汐鞋。
1: 花小钱其实省了大事了、
0: 哎、
1: 万一你摔了是干嘛的，对吧，耽误事儿不说，影响心情，后面的复健那是一大笔费用。
0: 对对、
1: 嗯、
0: 而且功能性的鞋真的到什么场景穿什么鞋，您去健身房穿那个鞋不对、
1: 嗯、
0: 您的膝盖小腿然后各种肌肉都会疼痛。您一旦那个鞋穿对了，基本上就可以缓解您身上70-80%的疼痛感。
1: 对，刚好昨天不是去做筋膜刀，然后呢、
0: 嗯、
1: 人筋膜刀往我小腿一刮，他觉得说你的这个锁鞋左右角度不一样、
0: 嗯、
1: 左腿是拿哪儿发力的，右腿是拿哪儿发力的。我说咦，
0: 好神奇是吗？
1: 就是神奇。对，
0: 对，
1: 他说你是左右腿都紧，但是紧的位置和那个什么不一样。
0: 对、嗯、这种就是大肌肉群小肌肉群这种配合，其实也靠你的鞋来调整角度、
1: 嗯、
0: 以及保证你在行走过程当中的安全啊。
1: 是，
0: 嗯，关键词鞋啊。
1: 到北京交通广播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10点43分，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张琪。
3: 大家好，我赵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浩。
1: 嗯，他小白兔说前两天在某商场看了一个酒系，体验确实好啊，然后又去另外一个 4S 店看另外一款酒系，结果店里的销售都不搭理我，感觉特别不好，瞬间不想买哪个品牌了。 4S 店卖酒系的难道是 ID9X 吗？
0: 应该不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 4S 店销售对于客户的这个态度其实影响特别的关键、特别大。
2: 对，
0: 就很多时候，刚才还是也是我提到一点，就是被尊重的感觉。
1: 嗯，
0: 那你如果在一个店里面，你就能够体验到被尊重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有很大的促单的概率。
1: 嗯，
0: 然后如果没有得到

0: 客户，对吧？我不在乎这两个，这种感觉就挺不好的，我也挺不爽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也会导致你的客户逐渐转流失，因为不是每一个品牌它都会一直卖的好下去，一直卖的火下去，
2: 嗯，
0: 对吧？你可能都有高峰期、低谷期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认真的对待，还是刚才我说的长期主义啊，长期的对待客户，对待你的这个用户，你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你的这个品牌才能更长久。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选车，消费者比较倾向于去选择那些，就是时间很长的品牌的原因。
2: 嗯，
0: 就因为它之所以能够有这么长的品牌，这么长的历史，它是因为它有这么长的时间，它都在为它的用户负责。
2: 嗯，
0: 对吧？也是刚才我说到咱们商人做生意，你是不是也更愿意找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对吧？
2: 嗯，对。而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去4S店，他感受的风格不是很一样，就是可能传统的4S店我们看到的进去，哎哥，我给你检查解释，我给你说一下啊，这车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优惠多少多少。然后前段时间去逛街，可能看到的很多现在的体验店里面的这个小哥，销售小哥，
1: 嗯，
2: 都走的是科技范儿，
0: 嗯，
2: 手里拿个 iPad，然后你想要说哪款啊，说你稍等一下我帮你 check 一下，然后就是打开他那个 iPad， 然后打开那个页面，哦，说现在这个配置单需要我跟你说一下吗，还是您自己看一下，然后我自己看一下，把 iPad 递给你啊，就是你觉得就他特别像那种，就是咱们说原来在类似一些像苹果啊这样的品牌的一些店里面，那些就是比较偏技术科技风格的一些人，所以有些朋友消费者现在很喜欢这类的销售，就他不会过多的跟你说，哥，这个您再怎么让我偏2000块钱再给你送套脚垫，他可能就是不是这种风格，
1: 偏什么清冷范儿？
2: 他是偏就是你有什么。

0: 你能给我什么，能给我优惠多少钱，然后我需要选什么，我需要加什么，对吧，把这一切都透明化。这消费者其实最担心的还是这种信息不对等的不透明，对吧，大家如果都透明了，一切都清晰明了，那我觉得是最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苹果店里面或者说现在这个新势力的很多拿 iPad 给你划配置单的这些大家比较愿意接受这种，就是因为它一切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背后的更多的什么暗藏的折扣，就这么多钱，
1: 就这么多，
0: 对，就是这么多，特别好。
2: 对，而且该换就换，不该换就不换，包括可能报售后，就现在有一些就是国产新势力品牌，为什么给人体验比较好啊？因为我身边不是有家人换了这些新势力品牌吗？他去他觉得体验感好在哪儿？这个东西他坏了，该换就换，你没坏就不换。比如说他说，哎，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几年了哈，你觉得这个该不该换？哦，不用，这是你自费的，现在还不用换，你再等两年再换。他会告诉你。然后这个东西他说，我给你换了吧，要不然你要出保了，这个可能就没法换了。就是，非常非常就是科技范儿，就是等于说给你整个流程体验下来，就是你会觉得它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一件事儿。对，但是可能这部分服务如果做好了，我们说这种高净值客户，比如说在这个大型一线城市当中，我就是要一个体验，你不用跟我那么多的就是不相干的话啊。我觉得这类的客户可能会对这类车，尤其像咱们今天这位选车的朋友，我觉得这种服务体验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吧？
1: 对，有一个车，有一个15万的一个问题。
0: 嗯，然后咱们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在后台留言的一个问题啊，留到大齐的微博上面
1: 的。他是给60多岁的父母换车，他家里的油车因为天窗老化漏水，车被雨水浸泡了，需要购买一辆新车，符合以下条件：无天窗小型轿车，2-3人乘坐，15万以内。驾驶位或副驾驶可以让185的人舒适，老旧小区路面不太好，车辆底部别太低，不买纯电车，因为小区没有固定车位，无法安装固定充电桩，60多岁的父母用车，操作要简单，最好是口碑好品牌车，保证质量，减少用车出故障的风险，车使用率不高，周末后偶尔跨省自驾游，露天停车位，所以买车时是否需要贴防晒膜呢？哪个膜好呢？膜的事儿咱们后续再聊哈，先把车选了。
0: 嗯，
1: 对，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车的问题。
0: 对，
1: 给60多岁的父母换车，然后呢就是简简单单的不要天窗的一个15万以内的，
0: 嗯，
1: 不买纯电，嗯，因为没法安充电桩，也没有固定车位，就是地面停车。
0: 他现在无天窗的车好像，有点难买。
1: 嗯，
2: 纯燃油的或者混动的，最低配可以找一找，会有没有天窗的。
1: 嗯，
2: 但是天窗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其实我个人也不太喜欢那种动不动就装到全景大天幕。
0: 嗯，
2: 全景大天幕其实现在是因为很多新能源车它底盘做得特别高，下面电池包占了很大的空间，它不得不。

0: 能小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稀里哗啦进水，然后有的时候跟你甚至跟你停车的位置都有关系，就比如说你停的时候，比如你停的不是一个平地，它是一个坡面，然后你头冲稍微有一点冲下，那这个时候水都积到前面，前面那个水那个漏水孔又小，它又不能够迅速的排掉，就进来了。
1: 所以现在这个需求，我觉得啊，就是咱们这位听友，咱可能回头下了节目再好好讨论一下。他比较难的就是，因为他要给就是年纪大的这个就是父母买车，就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父母买车，你真的还是要把什么座椅通风、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还有一些就是基础咱们现在说舒适性的功能加进去。但是如果说没有天窗，它就是特别摘和素的版本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满足不了老两口的一个日常舒适性的需要的，因为要享受嘛。现在15万的车真的已经可以买到舒适性很高的车了，
0: 是的，
1: 已经非常全了给你配的。但就因为您不想要这个天窗，或者是您不及时清理这个天窗，然后呢就导致所有的舒适性的配置都缺失的话，我觉得这有点得不偿失。
0: 对，其实像现在的像什么油车啊，比如像速腾啊、轩逸啊这些比较传统的油车，其实都是可以看一看的。然后

0: 中的一个决选吧。
1: 决选吧。
0: 对，其实说实话，四十多万这个配置，在中国品牌当中是闭着眼睛选的。嗯。
1: 给他做个决选，刚才的这个极客 8X、然后还有这个未来的 ES98、然后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腾势。

0: 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啊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么今天白天呢，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下午到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预计最高气温33度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啊，还是需要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稍后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呢，今天京城有阵性降水过程，洗车的指数为四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来，有请我们节目的嘉宾啊，这个是婉乔找来了好帮手，她的姐姐应该叫是不是？
1: 对，
0: 对于姐姐，
2: 也是你姐，
0: 也是，也不是太，是我师姐，
2: 看起来并不像姐姐的，
0: 哎，就。

0: 旅行者可能不会去关注的视角，
1: 没有，就是对细腻是吧？沉浸式的
0: 去的这种的活动，
1: 哦，太好了！这样大家未来再去德国，比如说北部旅行，也可以参考你这些好玩好去的地方，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啊，那你就告诉我们吧。
0: 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一道问题。
1: 是你别那么，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0: 第一答案是真的，
1: 我还是先跟师姐认识的。
0: 哦，
1: 我们俩一开始都在一办公室。来电台工作在一个办公室，
0: 所以我们俩这些年的积怨其实很多，
2: 哦，是吧？所以今天终于，
1: 晚乔给机会了哈，快点吧，
2: 给机会了，然后进入到第一道问题啊，这个废话不多说了，就是在德国北部的海滩，海边吧，在德国北部的海边经常可以看到什么动物？
1: 海边看到动物，那就海鸥呗。
2: 不是，不对。
1: 那没海鸥啊，
0: 就是如果你到德国北部，比如说你想去北海的海滩去玩的话，你去开车在路上，那么你一定会经常发现，哎，你在路上走着走着就遇到
2: 老
0: 动物，
2: 老能看见这
0: 动物，走着走着，哎，他就从你身边路过，走着走着你说下车休息一下吧，哎，他就在边上的这个，
1: 看来这个动物比较温顺。
0: 为什么呀？
1: 你要是不温顺，它从你身边路过，早就跳脚跑了。
2: 那人家跟着自己主人的呀。
0: 啊，对，有一些跟着主人，有一些就自己，
1: 啊，还可以养着。
2: 对呀，是
1: 你说漏了吧？
2: 没有，不漏。
1: 几个字答案吧。宁维说海豹不对，大家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所以海狮、海象都不对。第一，这没法养着溜达，海狮、海象溜达可太费劲了，一咕上一咕上的。然后一个字是吧？马。
2: 为什么是马呢？
1: 牛，
0: 这不能是牛
1: 羊，我没说完呢，你看你们俩。
2: 他就是想蒙着一个，抄着一个
0: 是
2: 一个。
1: 有印第安纳说鹿。
2: 哦，
1: 马牛羊鹿这四个里边有没有正确答案？
2: 有。
0: 你比如说鸡狗猫鸭也都是这
2: 样，
0: 啊。
2: 对呀，啊，你为什么不想这些呢？
1: 我现在说是马牛羊鹿
0: 啊，鸡狗猫鸭，
1: 啊。我不同意鸡狗猫鸭，
0: 啊，好吧，
1: 因为
2: 熊你也不想。
1: 这个熊怎么养？你养熊啊？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这勇气。
0: 还有狼呢？
1: 你那比熊好哪儿去了？
0: 好一点，
2: 有点凶猛。
1: 你养狼啊？
0: 狼的这个我
1: 是
0: 不是
1: 你们是不是老听那首歌啊？
2: 狼来了，
0: 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是吧？
1: 不是梁静茹给你们的勇气，都养了狼，我就说了，哎，我说的什么类的？牛、马、
2: 羊、
1: 鹿
2: 啊，
1: 这里边有一个是正确答案，诸位啊，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就是马，
2: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不用给我机会。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说溜达吗？
0: 溜达，
2: 牛也能溜达。
0: 难道有四个腿的不都是溜达吗？
2: 那牛奶也挺好的
1: 啊。人家答对了就说答对了，别转圈。你俩真是，是不是随处可能这题出的一般啊？因为答案非常简单。
2: 是，
1: 啊，
0: 答对有奖吗？
2: 没有，
0: 没有，那无所谓。
2: 对，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
2: 马，
1: 随处可见的马，
2: 对，
1: 海边。
0: 因为在德国其实本身就是乡郊养马的还是挺多的，乡村啊郊区养马挺多的，北部呢又尤为集中，然后你在德国高速特别有名，不是就是不限速嘛，很多人所以在德国一定要体验一下高速开车，那很多人就开着开着突然发现旁边看着你的这个嗖过去的这个车后边有几匹马正在看着你，他们也会运来运去，比如参加一些比赛啊或者参加一些活动，所以就有一些车后面会有一个拖车，这个拖车呢是一个带棚子的，然后就有马。那当你越开进北边然后到沿海的时候呢，你甚至会在这种小的路上看到很多骑马的人。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1: 啊，他是骑着马去的，就是
0: 不是，就是他就在城市的街区里骑马。
1: 哦，这就是人家出行的方式
0: 啊，是，
1: 啊，
2: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马，
0: 自己的马，
2: 自家马，
0: 因为养马的人很多。
2: 哦，
0: 而且我们有一次在这个从汉堡去不来梅的路上呢，出了个小小的交通事故，就是这个轮胎爆了。
1: 哎呦，
0: 爆了之后就停在路边。
1: 那么高

0: 对，
1: 这么官方的揭发人家这个啊，
0: 他现在
2: 没听
0: 睡觉，没听，对，
1: 哎，好，要不然这么有勇气，
0: 停下来等这个拖车的时候呢，说那咱不能在路边上等啊，
2: 对，更危险，
0: 路牙下边去，
2: 路基下面，
0: 对，结果下来之后就发现，哇，全是草场，哇，都是马，
1: 就人家的牧场，到底说是
0: 牧场，你走到德国北部，其实到处真的都是马。然后我这一次要给大家首先推荐的这个第一个德国北部的旅行呢，可能是绝大多数人没听说过的，叫滩涂徒步，也可以叫浅滩徒步。就是德国北部是北海嘛，它是接着这个大西洋，对，接着大西洋的。那么你等你走到从不来梅开车走到德国北部的时候呢，到了这个海滨城市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这个名字我待会儿找一找再跟大家说，名字我老长记不得。然后它这个海滨城市的海岸对面呢，有一座离岸8公里的小岛。那特别神奇的是，这个潮汐起落，当这个潮水落下去的时候，整个这8公里的海滩会完全的暴露出来，它就变成了，
1: 就可以走过去了，
0: 就可以走过去了。
1: 哦、
0: 对，你就可以或者是比如说，我第二次一共是去了两次啊，第二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乘坐马车。那晚桥是不是发了照片？大家能看到，是的。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马，一开始我还说怎么那么多泥滩子哈，踩泥塘里，这是什么？这就是晚这个小群推荐给大家的可以尝试的不一样的
0: 对
1: 旅行方式。
0: 其实这是海
1: 啊，
0: 其实我们这就是走在海底，然后那坐着高头大马呢，你就可以一路的从这个岸上，然后去到那个小岛，然后到了岛上，更神奇的是，你上了岛之后，你收拾停当之后，休整完了之后，等再回到岸边一看，刚才你走过的所有的路已经恢复成了，变成了一个大海。
1: 哦，就是涨潮了又。
0: 涨潮，它好像每隔6个小时，
1: 变化一次，
0: 这个潮汐就变化一次。
1: 幸亏还能变化，不然我这上去涨潮了回来怎么办？
0: 对呀、
1: 管局不管。
2: 游
0: 回来呀、
1: 啊？哦，还那儿岛上也有船。
0: 对，我去的两次呢，都是用不同的方式上岛，然后下岛的时候呢，就是坐船，

0: 有一条小火车线，只可以坐小火车然后上岛，然后另外旁边还会不断的有马从你的身边飞奔而过，就是旁边岛上不是有很多人养马，
1: 就单枪匹马他自己骑的，
0: 骑马过去也是一种旅行的方式、
1: 哦、
2: 走过去也行，
0: 走过去也行。
2: 哎，那火车它是又架了一个桥，是有铁道吗？
0: 没有架桥，因为这个滩涂露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是一马平川的、
2: 啊、
0: 滩涂也会有深有浅、
2: 啊、
0: 而且我第一次知道当这个海滩全露出来之后，实际上海滩上是有会有河流的，因为你觉得大海的水都是从海中央向海边哗过来了哗退回去了、
1: 嗯、
0: 它应该是方向是从海中心到岸边这样的方向、
1: 嗯、
0: 但实际上海滩上的河流是横向的，是跟这个海滩是平行的，它会横着流，
1: 垂直的吧？
0: 不是，
2: 跟海
0: 滩是
2: 平行的，
0: 就莫名其妙，你的马车往前走的时候，莫名其妙有一条河从你的脚下哗、
2: 哦、
0: 流过去了，哦，那你就想这个河水，就是当然它其实是海水啊，它、
1: 嗯、
0: 但是它以河的形式呈
1: 现，像小溪一样，
0: 像小溪一样，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它为什么要从这边流向这边呢？所以它的海滩其实还是有高有低的，那么他们就从中间选了一个可能露出来的比较多的比较浅的地方，
2: 凸起一点地方、
0: 哎、凸起的地方修了一条小小的铁路。
2: 所以说铁路涨潮的时候也会被吞没，
0: 所有都会被吞没。
1: 所以真的有铁轨啊？
0: 有，是有铁轨的。
1: 哦，
2: 那它这防锈技术我觉得可以、
0: 哎、那我就不太清楚，但
2: 是不是
0: 大家能从照片上看到我们坐的这个马车跟普通的马车最不相同的是它下面有一个能加高升起来的这个设备，所以整个的马车其实比绝大多数的马车要高很多。
1: 嗯嗯。
0: 而且如果你能看到我的照片的话，里面能看到马车的远处竖着一些像扫帚一样的东西，就是一根长长的杆，然后上面有几个像扫把苗一样的，然后等海滩的水全涨回来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就全部被淹没了。
1: 但这扫把苗不是给他杵的，就为了让告诉大家这是一条路吗？
0: 是给大家看当路标的。
1: 哦，
0: 但是海水涨起来，它不就淹没了吗？
2: 淹没了，
1: 这都看不见了，那么高都看不见了。
0: 所以你能想象吗？就是海在你的面前消失，感觉有一个哪吒在那。

0: 300块钱，
1: 可以、
2: 哦，这是坐马车的钱，
1: 往返。
0: 你因为你去了，你是不坐马车回来的
1: 啊、哦。
0: 去了，绝大多数的人是绝对不舍得，当时就要坐车回来，而且当时坐车回来是来不及的。
1: 对，潮水就不等你，
0: 潮水不就回来了吗、
1: 啊？
0: 你坐马车大概是要2-3个小时上岛，然后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式，可能时间就更长。那这是板桥有一题是不是？
2: 没事、
1: 啊，还有别的呢。这个枯木说，
2: 没关系，
1: 泥地里那个马拉车阻力比较大，得给马加好草料。
0: 是、啊，哇，这马都长得特别高大，而且我感觉他们的蹄子非常的宽啊，
1: 行，
2: 他们那个腿特别粗。
1: 啊、这也不错，这不错啊。没想过这个乘着马车上岛，
0: 对
1: 啊，其实应该拿这当问题啊。
2: 是。
1: 那我们问出下一个吧，因为要间隔一下了。
2: 行，但下一个基本上他已经送给你了。
1: 你换一个，那你换，你不是好几个题吗？
2: 没事，就送给你，就送给你吧。
1: 行吧。

向北，平房桥到白家目前是车行缓慢的。另外，东三环的农展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西二环的白纸坊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京通快速双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另外是

0: 不用买票，游过去。
1: 哎，
2: 差不多吧。
0: 真游过去啊？那他不是？但你游着游着退潮了，你这不就在泥里扑腾了吗？
1: 我就可以在地上爬了。
0: 何必呢？你走不就完了吗？
2: 有水的时候不就坐船了吗？他不得没水吗？
0: 没水的时候就走过去呗。
2: 嗯，那俩字呢？
0: 徒步。
2: 哎，所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徒步。
0: 这我谁出的题呀？我问问
2: 啊，
0: 万桥吧。太有水平了，
2: 你太了解我了。
0: 大家，你看人郑颖燕说不行。
2: 对，就是徒步，
1: 徒步。
2: 您说的不行就对的。
1: 其实他这个，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徒步啊，徒步，听听我们这个嘉宾小群的讲述。
2: 因为徒步登岛和上这个坐马车登岛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1: 是，就是我去的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小朋友嘛，第二次坐马车纯粹是因为有小朋友，走不了那么远，8公里。大家觉得8公里不是很远啊？从北京你走8公里，当然平地也挺累的，但是你想你在海滩上，它是一会儿有水，一会儿我不是说还有河滩，海滩的河，
2: 就深一脚浅一脚，
1: 深一脚浅一脚，
0: 挺费劲儿。哦，你马刚才都说给加料了，你这人走着也不容易。
1: 我第一次在，因为这个旅游项目就叫德国北海海滩徒步，
0: 啊，
1: 或者叫浅滩徒步。
0: 一开始就说了，
1: 对，
0: 最开始
1: 第一次我跟我老公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走了5个多小时，他这个窗口期一共才有6个小时，哦，为什么呢？
0: 哦，真的紧迫了有点。
2: 快马加鞭，
1: 我们俩其实是带着捞网。带着捞网，我们自驾到了这个海边的这个城市。
0: 有一听众说我差点打滑索，后来一想8公里滑的有点推沉，
1: 就是这绳关键到中间都掉下去了。
0: 对呀，
1: 啊，不
0: 行了。哦，
1: 然后
0: 你还想那个，
1: 我们带着捞网
0: 赶点海，
1: 赶海你是可以赶海的，
0: 哦，
1: 就是一边走一边捞鱼捞螃蟹，
2: 边走边玩。
1: 我是不是发了一张拿着螃蟹的这照片？
2: 是
1: 就是玩的
2: 可
1: 太
0: 嗨了，很有收获啊！
1: 它边上有螃蟹、有鱼、有虾，还有生蚝。你如果有礁石的话，你还可以挖生蚝。
2: 嗯，
1: 当然了，我们是一边走一边就随时把他们放生了。
2: 嗯，就玩嘛。
1: 如果你是真的说我带到岛上看找一小饭馆是不是给我煮一煮，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行。
0: 啊，
1: 但是这个过程就太神奇了。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呢，是在海边等到它真的退潮露出来了，我们才开始往上走的。然后走着走就会发现，一会儿身边有人骑马过去了，然后一会儿身边有马车过去了，然后远方还有小火车走。那个时候已经有住在岛上的人，人家像晨跑一样，每天3个小时上岛，然后3个小时下岛，每天来一个
2: 跑来回，
1: 跑个来回，哇，速度非常快。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当时还悠哉悠哉说，哇，太爽了，太好玩了，捞个螃蟹吧，然后拍个照片吧，然后挖个泥吧。然后前面的人回来了，就说，我希望你们俩要加快速度了，因为前面的水开始涨了。啊，那时候我就想，啊，这怎么办呀？就加快速度往前走吧，就开始蹭蹭蹭蹭蹭往前走。走着走着，这个水就从没有水，因为是泥滩嘛，开始没脚脖子了。说，哎，这好像还可以，顶多就是把衣服打湿。
2: 嗯，
1: 我当时还穿了条长裤，特别不合适啊，就卷
0: 挽
1: 挽，一直挽到大腿根了。
0: 啊，
1: 然后再走，发现到膝盖了。然后那时候还挺 happy 的，
0: 涨潮跟你想的可不是一个速度。
1: 它其实那个时候还真不是涨潮，就是我说的，它海滩底上还是有这种海水汇成的小河流。

0: 住一晚上，第二天坐船走的话，你就住在这里面，
1: 就住这塔里啊，
0: 住这塔里面。
1: 哦，那也不大呀，看这塔
0: 不大。这个塔里面进去呢，还有那种就是撑死了也就是80公分宽的那种小楼梯，旋转的楼梯，你可以走走走走走，一直走到塔的顶，然后就可以放眼整个岛，然后就发现其实这岛上什么都没有，零零星星有几个小房子，有一家餐馆，一个纪念品商店，一个塔可以住的塔，然后和3-4户农民以及无数的兔子和好多匹马、
2: 哦、
1: 所以主要就是过程，上岛的
2: 过程，或者说
1: 它
2: 适合现在所谓这种爱人啊，就是不愿意更多交流、嗯、避世一点的，对吧？
0: 到岛上去待一晚上，
2: 待一待，对啊，那你跟当地人不熟，但是熟了之后可能这个点事儿都在那酒馆传播。
0: 最神奇的是我第二次上岛不是坐了马车带了孩子嘛，然后带了小朋友在岛上待了，我们那一次是没有出

0: 走，
1: 他再不走他就只能游回来
0: 了。是是是是，那回不来，主要那岛上连电话都没有，还不像你这个
1: 你
0: 岛上没有人家。对，来来来，谢谢贤趣的点赞啊！我马上要间隔了，肯定婉乔也准备了第三道问题。
1: 是的，第三道问题我们就来到了，
0: 问一下大伙儿，
1: 不来梅这个城市了啊？
0: 就是童话里提到的不来梅音乐家是吧？
1: 对，
0: 自成一落的小动物。
1: 是的，是的，这个不来梅这个城市呢，它有好多有意思的街区，其中游客最常去的街区是以什么命名的？
0: 什么是指？是比如生物的名字还是人的名字？
1: 一个东西，一个物件，
0: 一个物件，是吧？
1: 嗯，
0: 两个字的答案，
1: 俩字。
0: 好，大家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我思考一下，回来就这常用，对吗？
1: 对，常用，
0: 是以
1: 常用
0: 牙签儿，
1: 你还特别喜欢，
0: 那就是牙线。来，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啊，间隔之后再继续。
2: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十一点。畅享每日精彩。
3: 你的外卖已送到，你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 北京。

0: 路况信息。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北五环香白旗桥西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非常高兴的王一。
1: 各位好，我是难过死了的满桥。
0: 不至于这么难过吧，你为了也是让大家了解，对不对？
2: 我也 happy 了，我没有想到翻车翻得那么快。
0: 对，
2: 不是，主要是我太不靠谱了。
0: 对，刚刚呢，在这个一点点广告的时间里，嘉宾和女主持人商量了一下内容，商量的过程中就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言声，就把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三道问题的答案说出来了。
1: 是的，所以看直播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0: 对对，有朋友已经尝试回复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整个内容是关于德国的旅行，
1: 对，意想不到的德国之旅，说一些德国北部的一些小众城市的旅行，
0: 而且是沉浸式的那种，就是当地人
1: 怎么玩？
0: 哎，对，怎么玩？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马，回复
1: 徒步
0: 、也可以回复视频，看看视频，然后摁住那二维码直接到我们的视频号，
1: 对，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
0: 来这个视频号来看看啊，目前拍的是我们俩、目前拍的是我们俩，一会儿嘉宾正在擦眼镜，
1: 要不然看不清楚，
0: 赶紧看一下嘉宾擦眼镜啊，这个
3: 这还有好看的呀，
0: 因为没有嘉宾对着镜头那个
2: 擦眼镜，
1: 擦
0: 过眼镜啊，
1: 对，
0: 嘉宾是谁呢？嘉宾是我们这个我的师姐。
1: 我
0: 是他
1: 的
0: 师姐，
1: 对，
0: 我们俩的师姐吧，
1: 对对 对, 对，
0: 小群啊，小群在这个德国跟着当地的朋友一块玩的比较深。

0: 入了，也现在说到了一个城市叫不来梅，
1: 对，
0: 是吧？
2: 嗯，
0: 这是大家如果听过童话，有那不来梅的音乐家，
2: 嗯
0: 啊，这个不来梅呢，是晚桥说有很多街区，就一个街，就咱那街道吧，
2: 街
0: 叫街道，
2: 嗯、
0: 是吧？片区，都是以什么来命名的？我刚才还说是
2: 有一个最有名的街区，就是游客必打卡的
1: 不来梅市中心的一个类似于小上街，就像咱们的。

0: 现金。
1: 但是呢，但是非常、哦、这个东西怎么我会特别喜欢呢？
2: 你脖子上经常挂一根
0: 挂牙线儿，
2: 然后上面穿着个什么东西？
1: 你先别说话，你们俩不能一块儿说话，听不出来了。
2: 对吧，脖子上挂根绳，绳上挂个漂亮的那个小石头。
1: 脖子上老挂一绳索呀。
2: 绳子。
1: 你是不是想随时把我
0: 挂绳
1: 处决了呀？他俩莫名其妙聊天的时候就把答案说出来了，所以呢有这个小桥流水啊，好几位朋友就都猜了啊、嗯、直接
2: 就回了。而且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一再跟小群说，我说千万别那个透露题啊，
0: 是吧，
2: 如果王一套路你也别上当啊，然后群姐完全不需要套路。
1: 套路
0: 我自己主动投诚了。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绳子或者、哎、
2: 绳子或者是绳索，嗯，
1: 以绳子命名一个街区，
2: 哎，它就是有渊源的，让小群给解释一下。
0: 这个挺奇怪的，就是因为
1: 是、啊、
0: 说实话，我在因为德国北部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啊，比如说不来梅、汉堡、吕贝克，这次我们要提到的这几个城市都是北部的，叫汉萨同盟的这个城邦。汉萨同盟是早在很久以前，当时德国北部的商人为了能够实现他们的自由贸易，保护他们的自由贸易，成立的一个汉萨同盟。大家说汉萨同盟可能觉得一点都不熟，但是说到德国最大的一个航空公司，它的名字
2: 就由这个来，
1: 汉斯、
0: 汉莎
1: 、
0: 哦、其实汉莎的德语就是汉萨，也就是由这个汉萨同盟而来的，
2: 音译过来的。
0: 对，汉萨同盟其实当时也结盟了欧洲的很多个国家，所以不来梅就是这个汉萨同盟当时结盟的地方。大家走到市中心就能看到那里立了一个铜像，是一个人拿了一本书，这个就叫罗兰雕像，他是为了纪念这个汉萨同盟。可能
1: 后来一说我去过不来梅，那想当年我是英姿勃发呀。
0: 哦，是吧，哎，那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觉得不来梅有什么最这个难忘的地方
1: 啊？
0: 然后汉堡呢和不来来梅其实中间也就开车有一个小时就到了，汉堡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叫绳索大街，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都以绳索命名呢？很有可能因为德国是海德国北部啊，它是以航海贸易著称的，你在航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绳索，
2: 嗯，
0: 所以他们有很多水手停留，水手带来什么？带来货物，是不是就可以交换，所以就会形成商业街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我自己这么想啊，是不是
2: 就、哦、不就是这个意思，
0: 意思
2: 是因为你我，所以我让你看，
0: 所以你看我都没有查，我就以我自己敏锐的这个直觉、
1: 啊、不是这条街说原来都是卖那个缆绳的，
0: 是有可能
1: 是
0: 卖
1: 就是
0: 的，对、
1: 啊、这不跟北京很多胡同很多地方有名不也是这样吗？
0: 瓷器口是卖瓷器
1: 的、啊、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但不光是水手，他还有其他的一些
0: 商人，
2: 什么木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需要绳索的人，他们都是
1: 慢慢汇聚到这儿，
2: 他都是来这儿来买绳索的、
1: 哦、
2: 所以这条街就以绳索为命名了，
0: 后来就变成商业街了。嗯，
1: 哦，商业街，然后最后就是人就明白，就当时的那种地标似的。哎，那边去哪条街？哎，就卖绳子，做
0: 绳
1: 特厉害那条
0: 街吧，
1: 对，
0: 绳索街吧。
1: 啊，
0: 然后如果大家去不来梅的话，你就算是不打听说绳索街在哪儿啊，只要你到了市中心的广场，你沿着人最热闹的地方走，一定会走进一些小巷子，
1: 跟着人流、啊。
0: 这个不来梅的这一个绳索街呢，它其实是一个小的区域，它不光是这一条街，它周边还有好多小的街。那里面如果大家去到那儿，那就是你梦想当中和你幻想当中的欧洲小街道，底下是方方的石头铺着地，旁边都是欧式的，特别是德国北欧式的这种绿房顶的建筑。它这绿房顶原来是铜，然后但是因为德国北部非常潮湿，生了锈之后就会变成绿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德国北部都是绿房顶。
1: 铜房顶啊？
0: 啊，铜房顶。
1: 那多热呀！
0: 它主要是为了防雨嘛，因为那边雨特别多。哦、然后到处旁边都是非常有趣的小店，而且我觉得那边小店最好的就是卖的东西不雷同。
1: 哦，就各店都有自己的特色。
0: 对，就不会说你说我走到不来梅、
1: 那个、
0: 走到汉堡东西都一样。
1: 对对，有风来一说，哎，我在不来梅买过一个德国小餐刀。
0: 小餐刀
1: 啊、哦
0: 嗯、
1: 对。然后那个有朋友说，哎，不来梅不是格林童话名著吗？对呀、啊、
0: 是的，
1: 但不来梅是个地名啊，
0: 是
1: 真有这个地方，这就说明、
2: 哎、所以
1: 对吧，
2: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绳索或者是绳子，您可以收到两组拼图，其中第一组拼图您可以看到就是在不来梅这个城市里头就是到处都能见。

0: 之外，最重要的在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著名的德国的格林童话当中有一篇，这可能也是他所有的格林童话当中唯一以城市命名的童话，叫布莱梅的音乐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头老驴子，他太老了，他的主人不要他了，就是想杀掉他，他就跑了，说我要去布莱梅当音乐家。然后走着走着呢，就遇到一条狗，这狗的主人也因为他太老了不要他了，说咱俩一块去当音乐家吧。
1: 慢慢四个伙伴就这样都聚在一块了，
0: 聚在一块了。然后他们在去布莱梅的路上呢，就碰到了一伙强盗。然后这强盗就是在房子里啊，准备了一桌大餐，然后弄了好多金银财宝，刚抢来的。四个音乐家呢，就很想进去暖和暖和，吃点东西。他们就一个落一个，这样的话攻击就能够到窗户了嘛。然后就看着里边的这个
2: 强盗，
0: 然后四个家伙同时发出了叫声，就是驴叫加狗叫加猫叫加鸡叫。然后强盗们以为是怪物来了，就纷纷的逃跑。于是四个音乐家就
2: 占领了这个地儿，
0: 占领了这个地儿。我后来还在想，我说他们明明没有到达布莱梅，为什么被布莱梅这个城市抢来当了他们的这个标志呢？
2: 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提到了布莱梅，
1: 为什么要摸那个驴蹄儿呢？
0: 在市政广场，
1: 你忘了吧这事儿？
0: 忘了，跑题了。
1: 我听出来
0: 了，在市政广场上呢，就有一个铜像，铜像就是这四个动物，
1: 啊、是大家看出来了。
0: 然后传说，只要你摸一摸驴蹄儿，就能给你带来好运。
1: 哦、
0: 所以你到那儿之后，就发现整个铜像都是绿的，只有驴蹄儿锃光瓦亮。
1: 是，你看都摸出来，
2: 还有驴鼻子，
1: 打磨了，相当于
2: 驴嘴，
1: 有点像那咱这东岳庙那铜特。
0: 哎，或者说那白
1: 冠
0: 的猴，
1: 对啊，都是这光照可见是吧？
2: 对，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回复绳索啊，
2: 对，或者绳子都行。
1: 对对对，谢谢遇见美好的预约，谢谢平平点赞，谢谢菊菊点赞啊。还有一组拼图是什么呀？就是小店，
2: 对，这些小店，然后包括你看 Airbnb 的它一些其他的一些标志，它都会有这四个小动物的落在一起，
1: 到处都是，包括首饰什么
2: 都有、啊、对，首饰、啊、
1: 是不是要问出下一个问题？我看你跃跃欲试这劲儿。
2: 对，因为我们要说到吕北克啊。吕贝克这个城市了，
1: 吕贝克好像我去过，我突然又想，对，好像因为当时坐船的时候就停了一晚上，参观了一个巴音盒博物馆。
2: 哦，那这又难不倒你了，可能啊，
1: 那我不知道，
2: 在吕贝克这个城市，
1: 我是没想出绳索啊，这是因为别人告诉了我。
2: 对，因为你是牙线，猜出来了牙线，
1: 太细了我这个、
2: 线啊。那我们来说说吕贝克这个城市，吕贝克这个城市是以制作什么而著名的呢？
0: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它非常著名的，
2: 不要解释了，
0: 不要
2: 解释了，
0: 秃噜出来了。
1: 以这个制作什么而闻名？闻名于德国呀，还是闻名于世界，还是
2: 闻名
1: 于
2: 这地儿？闻名于德国吧。
1: 闻名于德国，
2: 嗯。
1: 绳索
2: 已经说了，
0: 到时候汉堡和布莱梅不同意了，说我都在我们这儿的。
1: 吕贝克是吧？
2: 吕贝克，
1: 制作什么？这东西大家熟悉吗？
2: 你特熟悉，
1: 我又特熟悉，
2: 你比我熟悉这东西，对。你还深度体验过呢？
1: 深度体验过，
0: 这我估计他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来。
1: 一个字吧？
2: 不一定，不一定，俩字儿，答案也是俩字儿。
1: 哦，俩字儿啊，
2: 他得就得看他的记忆力好不好了。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俩字儿的答案啊，我们先间隔一下，咱们稍后继续啊。
2: 好，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远通桥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京通快速高碑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也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四惠桥。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
1: 旅行。哎，咱们说德国北部已经来到了吕贝克这个城市。
2: 是的，
1: 晚桥又出了一道题目，要是说
2: 吕贝克以制作什么而出名？
1: 制作什么一个物品是吧？大家常用的物品吗？
2: 不太常用，
1: 不太常用啊。但是好像，
2: 但你了解的比较深入，
1: 我了解比较多啊。紫色幽蝶说贝斯
2: 不是
1: ，
0: 是因为叫吕贝克，所以是贝斯，
1: 有可能，有可能。汽车，那看来不常用，不应该是汽车呀。口琴是乐器吗？
2: 不是
1: ，是实用器，但是啊，
2: 也不是实用器，
1: 不是实用器，
2: 摆件也不可以摆件，可以当摆件。
1: 所以那个胡桃是说铜壶。
2: 对，这铜壶比较接近那个实用器了，所以不是啊，别往这块想。
1: 香水
2: 不是
1: 香水啊，是葡萄酒红酒。

0: 的第一个字儿呢，其实是一个材料，就是预示了这个东西是用什么做的、
1: 材质，比如说、
0: 对，
1: 比如说是这个木梳，
0: 对对，比如说布料。哎哎比如
2: 布的，
0: 比如说什么之类的，它有，还真有布哎。
1: 铜就不就是材料吗？是铜的吗？
0: 不是。
1: 哦，不是铜的。
0: 它上头很少有金属。
1: 没有金属，那就是木头的。
0: 嗯。
1: 木什么？木瓜不是木瓜，木什么啊？咱们你看我猜出来，手串。
0: 他套出一个
1: 字。吕贝克做手串，德国手串，不能吧？
0: 也不对不对。
1: 木珠、木球。

0: 木扇。
1: 你在北京深度体验过？
0: 在北京深度体验过。
1: 带着大家深度体验过。
0: 木雕。
1: 报名有限。
0: 木雕啊。
1: 然后
0: 去看过那黄花梨。
1: 你还把玩来着，你还操作来着，挺难的。

0: 厉害，第一个答的木偶，但是您得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哎，
0: 哦，我确实去带大家去过那个中国木偶剧院，嗯、
1: 对、那有一个木偶博物馆，
0: 太帅了
1: 啊、嗯！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木偶啊，专门做木偶的。
1: 在吕贝克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木偶剧院啊，如果你到剧院旁边，你会看到一些木偶商店，就是出售各种各样的木偶。当然很可惜，因为我去了吕贝克，我可能去了三次，但是都没有赶上时间看这个木偶戏。
0: 买了没有吗？
1: 没买，没买。
0: 你
1: 应该买一个带回来，
0: 都去三回了还没买点什么、
1: 啊、
0: 你太着急了，跟你一块出去。
2: 我怎么没放木偶照片呢？等一会儿给大家放的。
1: 有木偶照片
2: 有吗？
1: 对、啊、我发你了木偶照片。
2: 我知道，但我怎么
0: 没
2: 放。
0: 你没听、你们俩交流真的是、
1: 是我们俩交流中间比较有障碍，必须得通过你才可以、吕贝克其实是以他的建筑像童话的这个境地一样而出名，所以他被叫做德国北部的童话小城、
0: 整个镇子整个
1: 城
0: 市就像一个
1: 非常非常的小、就像童话一样，全都是这种红砖的房子，然后绿房顶，然后有一条美丽的河环着整个城市，并且城市里头呢有七座尖尖的高塔，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的教堂非常多嘛，它是有七座高高尖尖的这个高塔，所以也被称作七塔之城、然后城市里面你去了之后有几件事必须要做啊，我觉得不做的话太可惜了。第一就是一定要城门打卡拍照，它的城门非常有趣，就是典型的这种黑黑的德国北部的这种石头城墙，然后呢上面有两个绿绿的这种大尖顶，非常好看。进去之后呢、
0: 它那城门是那铁闸吗？就是那个铁栅的，
1: 不是，也是大拱门，
0: 也是拱门，
1: 对，
0: 对开的，
1: 但是有两个这种大尖顶，很好看。然后进去之后呢，一定要坐船去环城
0: 河上
1: 旅行一下。它也会满足你对这个欧洲的建筑和欧洲的这种有河的美景的一切想象，就是清澈的河水加上旁边非常欧式的建筑，再加上你会路过这个，
0: 是它肯定欧式，它就德式建筑、
1: 是德式的建筑，然后再加上旁边就是绿草茵茵的这种度假小屋、所以非常的美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去看看他们的，其中有一个教堂叫圣玛利亚教堂，他不是说有五个教堂吗？这圣玛利亚教堂因为有两个特别好玩的传说啊，就传说当年建这个教堂的时候呢，它旁边长了一棵玫瑰树，然后吕贝克的人就相信只要这棵玫瑰树能长生不老，一直郁郁葱葱的，吕贝克这城市就会永远都繁荣特别好。
0: 哦，就看中这树
1: 啊，看中这树了、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树有一天就开始枯萎了，人们就想这怎么回事，
0: 这太着急了，这个
1: 对，着急就开始挖、往下挖一看，哎，原来这个根底下有一窝老鼠，这老鼠就天天咔咔咔咔咔咔在那啃，
0: 那给人家这根都伤害了、
1: 然后后来呢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很快这个吕贝克就被丹麦人给打败了，就是那一段历史、
0: 这是他们的传说、
1: 这是他们的传
0: 说、
1: 那后来呢这个圣玛利亚教堂呢就在这个玫瑰树的这个地儿雕塑了一只铜的小耗子，所以大家现在去看的时候能看到那只破坏玫瑰树的小老鼠
0: 在
1: 那
0: 不是不喜欢这耗子还雕一铜耗子干嘛、
1: 可能也就跟
0: 警示大家、
1: 警示大家、
0: 所
1: 以到现在去了之后呢，传说你只要摸一摸它的左前爪也会给你带来好运，可能因为爪太能刨了是吧、另外呢在这个教堂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个长椅，长椅上呢有一个小魔鬼的雕像，也是一个铜像，然后你会发现这小魔鬼的身体是铜的嘛，就是深色的，但是脚呢也是锃光瓦亮，
0: 大家回木偶能看到你和他那个
1: 看我抓着他的脚的，
0: 对，你干嘛，你给人抓住了，
1: 为什么要抓住呢，这也有一个好玩传说、传说当年人们要建这个教堂的时候，小魔鬼就过来凑热闹说，哎，你们要盖一什么呀，这小魔鬼说这人们就跟他说我们要盖一个酒馆，为什么说要盖酒馆呢、
0: 是吧、
1: 对，因为你说盖教堂小魔鬼肯定不喜欢，
2: 他就搞破坏嘛，
1: 他搞破坏、他一听说哎呀要盖酒馆了太好了，他就在这努力的帮着搬砖然后运东西然后就帮着盖，后来终于盖起来了，小魔鬼发了飙了，发现你们骗我盖一教堂、
0: 那不能忍受，
1: 然后对他就要兴风作乱，后来人们为了安抚这小魔鬼就在教堂旁边确实建了一间酒馆、然后就把小魔鬼的这个铜像呢放在这里，然后也是传说只要你摸一摸他的两小犄角就能给你带来好运，所以去吕贝克这个小犄角一定得摸一摸，
0: 我看来他整个那个制铜业还是很发达的，我突然觉得、
1: 他们的好像确实
0: 是吧，你看房顶也是铜的、然后各种雕塑都是，
2: 因为北部城市可能它下雨比较多、
1: 但你不觉得整个欧洲好像铜像什么的用的都非常非常的多哈。
2: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木偶，如果刚刚您没收到这个木偶的照片的话，您现在再

0: 不过木偶剧还是好好理解，好理解啊。木偶这个各国的这种形制可能也不太一样，我形制不太一样。会不会比如说木偶挂在门，就是那个楼外边啊，作为装饰？
1: 有有，那张照片我没有发给婉乔，就是在墙上就会有这个木偶的，也是小雕塑，你就一看，老远一看，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做很多的攻略哈，走到那儿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这边都是木偶呀？一看那个墙上也是木偶，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哦，原来这儿木偶很出名，然后还有个木偶剧院。
0: 那晚上走的时候会不会吓一跳，看到木偶？
2: 晚上
3: 不打灯没事儿
0: 啊，不打灯看不着没事儿，
3: 对。
1: 哦、还带飘的，
0: 就是到这儿的话，大家一定来了解一下木偶的这个故事，
1: 看看
0: 啊，太有意思了。
1: 来看看这小魔鬼，
3: 而且这家店不仅有木偶，提线木偶吧，它还有那手偶。你看那个底下那个大鲨鱼、大鳄鱼，它都是可大灰狼都可以那种手偶，布偶。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绳索木偶马"，然后还有徒步，是吧？

0: 这一线的话，那么有几个城市你可以连着走，柏林、汉堡、吕贝克、不来梅，你都可以连着走，
1: 四个城市，
0: 然后再加上我说那个海滩徒步，这样的话五个地方是可以连着走的。
1: 哪个待两天？
2: 汉堡有一家那个馆子特别好吃，
0: 让你印象最深刻。
2: 对对，就挨着他那个市政厅。
0: 汉堡也是整个德国所有，就是如果你钱够啊，你说我想找一个有钱人住的地儿，然后环境特好的，汉堡是最多的。
1: 哦，就是那种大别墅之类的
0: 环境，就是它有个大湖嘛，围着湖。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
2: 美食最抚人心，
1: 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哎，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茶。
1: 没错，今天说的

0: 他就要蓄水了嘛，我就颠颠拿着杯子跑到厨房去给他蓄水，那时候还得站在小板凳上，然后不够高嘛，站在小板凳上给他倒水，给他蓄完茶，
1: 那一缸子茶人家照一天喝的，
0: 没

0: 鸭子也喝凉的。
1: 而且基本上估计大家有着共同的一个画面，就是天特别热的这个时候，跑到家里边，西瓜可能还在那个凉水管底下冲呢，还没有彻底拔凉呢，一个大半缸子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但大多应该都是茶叶和茶叶水。
2: 嗯、
1: 到那儿之后先摸一下，哎，凉的啊，一饮而尽，咚咚咚，然后呸呸呸，玩去喽，哎，大概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2: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品茶可能
0: 没有概念，
1: 没到，没到，
2: 就是
0: 喝水，
1: 就是
2: 高度，是的，
0: 是喝水。
2: 但是为什么您后来又说，比如说20年前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反而那个时候刚开始，
0: 嗯，
2: 而特重视，
0: 特重视，而且特复杂。那时候我们2001年，我们2001年开的店嘛，2001年开之前呢，当时北京是开始流行有茶艺馆这种形式。当然有几个就是主要卖台湾茶的茶艺馆，然后我们要进这行，我们又不懂，我们可不得先去考察一下别人怎么干的呀。看了以后呢，就有好多那个就是那茶艺表演嘛，就所有的你去喝茶都有茶艺表演，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均消费不在都差不多在100多块钱以上，那是2001年啊，100多块钱挺贵的了。
2: 当然，
0: 2001年，然后你点一泡茶，基本上就是一套，哦，倒不是人均，它是一份茶100多块，
2: 对，
0: 比如说160是最低的了。我印象
2: 当中，然后水按人头来，
0: 对对，按照那个一个人，比如说50块钱水费、20块钱水费、30块钱水费这样子，你多一个人要多一个水费。这份茶，然后他泡呢，他一定有茶艺表演的，因为那个

0: 所有那套小刷子小铲子都得使
1: 一
0: 套
1: 一套东西，然后我们其实是觉得不够斯文，就觉得有点太
2: 猛了，
1: 太猛太做作了。
2: 哦，
1: 然后我们当时到处找，后来就找到一个方法，然后呢那个当时是在那个北京外事职高找到这个方法，然后当时是一个孩子在那儿表演，然后另外一个小女孩，两个女孩穿的衣服都特别，那个小裙子特别舒服，那种有点那种棉麻布的那种装饰小裙子特别舒服，然后小孩声音也特别柔柔的，配一个静静的音乐，然后做茶这小女孩呢，我还到现在还记得是一个那种齐这种齐根那种，像苹果脸是那种圆圆的脸，特别可爱，不是长得特别好看的那种，但是一看就是那个邻家的小姑娘，然后特别乖，然后她整个特别美，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方法 OK， 就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其实从那儿开始就学清茶怎么泡茶，学完了之后才开的店，所以一开始进入的时候是用一个功夫茶的冲泡方法，是一个很复杂的进入的过程，所以我们入行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那我自小喝茶就是刚才那个故事，
0: 那简单，
1: 对，特别简单，
2: 就是由简入繁，
1: 由简入繁。
2: 那估计可能也现在由繁又入简了。
1: 现在其实如果平时自己喝，如果那就根据茶来，假设说我今天有时间，我可能就想喝一个好点的，那就要好好泡了。
2: 哦，
1: 那如果今天我是试茶，那可能我就要用试茶的方法来泡。那如果我今天没太多时间，然后但是我还是想喝点茶，我可能就会闷。
2: 哦，
1: 可能最比较多用的是闷，煮呢都还比闷麻烦，偶尔也会煮的话，基本上都是闷煮基本上都是在店里，闷的话就是在家里的话，想省事儿就是会闷的方法。
2: 嗯
1: 啊，然后在家里如果想喝个好的也会泡。自己好好的泡一个，
2: 也就是现在手段多端，
1: 手段多就是看你自己想干嘛。
2: 同时也代表着器具也多，
1: 器具也多
2: 是吧？
1: 文具也多，
2: 这个还必须的。有的时候
1: 其实我是在店里的文具特别多，我大部分的工具都是放在店里，哪怕我自己的我都是放在店里，
0: 还是有地儿放。
1: 对，还是有地儿放，
0: 对，
1: 家
0: 里地儿都，对对对，
1: 放那么多。
0: 对，而且现在的复杂跟所谓20年前的复杂应该不一样了。现在复杂是比如说这么多种茶，哪种茶适合哪个，
1: 对，
0: 我这样的复杂，而不是说最开始就觉得只要是复杂就
1: 是高级。对对对对对对，认知是会有很大的变化的，我觉得。刚开始入行和现在肯定是很大变化。
0: 对对对对，

0: 啊，喝到了什么甜，弄到了什么运等等等等，我应该循序渐进的怎么开始，
1: 嗯，
0: 是吧？现在好像说碗特流行，盖碗特流行，
1: 嗯。

0: 就是没有人一直留着那种说自己织的也好，外头买的也好，那种网兜似的，
1: 然后兜一大瓶子那种是吧？
0: 一个那
1: 以前
0: 雀巢那瓶子
1: 啊，
0: 倍儿大个那种。
2: 哎，
0: 现在我没看见，
1: 是吗？兜的是那个伴侣的那个，
0: 反正就。

0: 买圆筒的方、哦、那个
1: 现在也有，
0: 也有啊，
1: 也有也有。
0: 我觉得可能得到密云去买，可能。
2: 密云现在都是那种铝罐，或者是那种。都不是铁罐，应该就是那种合金罐，
0: 太像不锈钢那种啊。
2: 对对对，就一看就好像是那个仓库里边用的，或者是人家餐饮机构用的。
0: 哦、那种
3: 干嘛非得提密云？那苹果朋友怎么想？哦、
2: 说错了，苹果。
3: 来来来，我们再说一两个朋友发的信息之后，咱们就开始聊这个使用东西的演变。
0: 好
3: 嘞，
0: 好，
3: 哎
0: 好，
3: 演变，我相信迭代了好几款了。你比如说。刘文正就说，我没那么讲究，我准备了几个山楂呀桃的罐头瓶、
0: 哎、
3: 洗干净擦干净高温消毒、嗯、哎，就拿这泡茶、
0: 嗯、
3: 我觉得可
0: 以
3: 呀、啊、对不对，也不跑味儿啊，我是一个懒人对吧，喝完时间长扔
0: 不刷、
3: 啊、对。但是您这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3: 就是它不禁烫，因为它是玻璃的、
0: 啊、所以那时候不是
3: 弄
0: 一网
3: 兜、啊、哎，这是关键啊！
2: 是是是是是、
3: 哎、黄小桃说装咖啡的瓶子、
0: 嗯、
3: 或者是大半缸子，哎、嗯，这都是早期的作品，
0: 大半缸子现在还真有点难买了、
3: 啊、不光大半缸子，包括搪瓷大半缸子，
0: 对，搪瓷大半缸子、
3: 哎、边上真的印着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这的。对对，这个
0: 现在就得文创才能买到，
3: 是是是，就
0: 但是现在文创那个缸大半缸子小号的了，特可爱，
2: 对对，
0: 迷你的那种，
2: 不是大的少，
0: 大的少了，
2: 对、
0: 啊，大半缸子，
2: 但是也有，
0: 也有，
2: 且现在都算是潮玩了，
0: 嗯，没错，
3: 哦、对, 对, 对, 对，
0: 潮玩能买着，
2: 当然也有外国友人来跟我们打招呼。It's lunch time, just a good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Yeah, yeah, yeah. Okay, okay, okay.
0: 讲鬼子吧。
2: Have a good time, good time. 来来来，那接下来这样，哎，你们我也看见相对讲究的，
0: 嗯，
2: 霍霍人家晒了，那个我这是拼的，就是这一套啊，有这个公道杯啊，有自己的一个主人杯，
0: 嗯，
2: 还有一个盖碗。盖碗上是福禄寿喜吧，应该四个字，非常吉祥的寓意。
3: 嗯，
2: 说我这真的，我那小碗啊什么的，为什么拼配？是因为其他成套的呀都摔了，就剩这仨了。
3: 你看看，
2: 那您摔得特别好，至少还能凑成一套。
3: 嗯，
2: 那咱们就先从小白开始。

因为这些往往都是低温瓷，不是正经泡茶的茶具。正经泡茶茶具我们就建议买高温瓷。那如果你不是要白的，要高温瓷的话，那就上点档次了，得需要到两三百块钱往上一点，两三百到五百之间，可能你可以买那个青花或者粉彩。如果你说不对呀，那玩意儿看起来蓝色

0: 三件套嘛，对吧、
1: 嗯、
0: 就是三个杯子一个盖碗，而且他那个盖碗呢就是只出三杯茶，
1: 嗯，
0: 刚刚好三杯，
1: 都是
0: 那个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中国固定的一个盖碗的容量以及品饮
1: 的
0: 方式了，比较传统的、
1: 啊、那个是潮汕那边，
0: 对对，
1: 就是他一个盖碗然后直接出三个杯子，然后他没有公道杯的，
0: 嗯，
1: 但这套工具呢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0: 哦，
1: 要练他那个洗杯子，就整个他那个过程，
0: 对，
1: 那所以相对来讲我们一般那个就是作为一个潮州乌龙茶的就是单丛啊的冲泡方式的一个传统技艺这块的一个学习，我觉得这个学习也是一个升级版，
0: 哦，也算升级了，
1: 也是一个升级版，

0: 第一个都是有纪念，
1: 是
0: 很有纪念意义的、
1: 嗯、
0: 然后之后再考虑我怎么买更好看的、
1: 嗯、
0: 那我更喜欢的，因为在你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审美肯定是在变化的，
2: 对，
1: 是的，
2: 对，
0: 所以你就买你那个阶段你觉得美的东西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记录，
1: 就是你不用的时候放在那儿，你看着它就觉得开心，
0: 对，你这个、
1: 哎
0: 很重要、
1: 嗯、
0: 一定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千万别将就，
1: 是是是，
0: 你自己看了不喜欢你泡茶你都不愉快，
2: 对，
0: 但是你看着特别喜欢的话你就坐在那看着它你就觉得开心，
1: 是
0: 这不是它的能，它就是能取悦你嘛，
1: 对，这
0: 就
1: 是
0: 能
1: 量的来源，
0: 提供情绪价值嘛，我觉得泡茶一定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1: 嗯、关于怎么泡不烫啊，就是该玩这个
2: 去网上有好多教程您自己去看啊，包括也依据您的手啊、能接受烫的能力啊，总之最开始肯定都烫啊，所以呢为啥说一开始别买那么贵的，就是万一烫着扔了也碎了也不可惜啊，
0: 有办法，
2: 也不至于，
0: 有
2: 很多办法，
0: 很多办法，
2: 您在网上有好多教程，今天咱就因为没法现场演示，咱就不赘述了，一会儿咱们可以稍微往进阶进阶，或者说我能不能再简单点的、嗯、包括像现在有的那种就是那种叫茶水分离，就一摁啊，就前两天咱们还用过、
0: 嗯嗯、
2: 那种一摁就出来的那种好吗？那种我能用吗？用起来又需要有注意点什么？一会儿让李敏老师再跟我们说。
0: 好、嗯，
2: 好吧，今天聊一聊您的泡茶器具，各位都可以来晒一晒啊，有多复杂又有多简单。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继续，一会儿趁着广告时段我们好好的看一看李敏老师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3: 导航孤兰茶步，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

0: 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

0: 吴香倩人说了，说我喝茶一直用这个茶水分离器，
1: 哦，
0: 就是我说的那个玻璃的一滴漏就可以分离的这种。
2: 嗯，
0: 他说，但是呢，我是用一个备俩，
1: 啊，
2: 怕脆。
0: 对，用一个备俩，实际就是仨。
1: 哦哦，
0: 就是当这个啪脆了，好了，下一个就上来再备一个。
1: 哎呦呦呦，
0: 哎，就永远是这样，一直保持有俩备用的。
1: 明白明白，
0: 每个也不贵，51里保证搞定。
1: 您对生活有要求
0: 是吧，啊？
3: 当然也有朋友给我们晒了仨半缸的，大中小号的。
2: 对，
3: 哎，跟您那有异曲同工之妙。
2: 这中间是个太阳嘛，喜字儿，双喜，
1: 啊，全是喜。
0: 那宇宙尘埃，人家最开始晒的自己使的，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1: 啊，是吗？
0: 哎
1: 哎，
0: 但是我就没看见有一个边上有吊瓷的，
2: 哎，
1: 哦，
0: 小时候经常使的那
2: 没吊瓷儿的，说明是个摆设，
0: 是吧？
2: 对，
0: 哎，
2: 这掉了瓷儿才是
0: 就干这，
2: 哎，才是在用的杯子，
0: 你看多好看，
1: 是
2: 瓷壶。
1: 不过也是，
2: 其实我觉得瓷壶也是一个好选择。如果你怕烫手，
1: 嗯，
2: 买个瓷壶也挺好。现在这种小瓷壶挺多的，
0: 啊，
2: 但瓷壶价格会贵一些，会比盖碗贵一些。
0: 明白。
2: 而且瓷壶呢，可能你那个盖儿还更容易摔坏。
1: 哎，是
2: 瓷壶啊，
1: 是，
2: 所以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碎就碎了呗，碎碎平安。嗯，
1: 那咱就既然说到壶了，咱就往壶上说说呗。
2: 好呀。
1: 如果所谓器具上，我们所谓啊，
2: 嗯，
1: 我们再进阶一点，
2: 紫砂。
1: 那是不是就进阶到壶，尤其进阶到紫砂壶了？
2: 对。
1: 那它泡茶到底真的那么好吗？
2: 就是，那得是真的是好泥料。因为现在紫砂呢，它烧成以后你是很难判断它用的是个啥。
1: 哦，
2: 但是呢，从表面的光泽和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的这个观察来看才能够知道。就是你是个新手，你很难从外观上判断，
1: 就一眼看出来它是好的泥料与否。
2: 很难。对，
0: 你看对吧，推独轮车那你看不出来。
1: 是，你要老在那儿看是看不出来，
0: 是吧？
1: 他那儿就没有，
0: 挑花眼了。
1: 你稍微往西边走走。
2: 然后呢，那怎么判断泥料到底好不好？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好难呢，啊，
1: 这个好难，
2: 好难啊，
1: 好难。
2: 那一个呢，是还是那句话，别买太便宜的，
1: 哎，
2: 500块钱以下就
1: 靠谱的渠道，
2: 800-1000
1: 买贵的
2: 啊
1: 就行了。靠谱的渠道
2: 买稍贵点的，
1: 对，
2: 800-1200这个区间，或者再便宜点，人家给你打点折。比如说他起码报价，
1: 哎，
2: 假设说他在1000多块钱，然后给你打点折，弄到700-800，800-900，
1: 嗯，
2: 1000多块钱，我觉得这好一点啊，就是他是给你打折的。当然你说他也还是这个问题哈，如果他本身就给你高报了，
1: 嗯，
2: 然后给你打折也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嗯。
2: 但是呢，确确实实，买紫砂可能会掉点坑，
1: 嗯，
2: 但我觉得没关系，这个坑掉下来其实是值得的，因为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1: 嗯，
2: 我到现在还出现过这种问题呢。我前段时间买一个紫砂壶，其实当时是给朋友捧场的。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他家的，那不是他家做的，因为他家做的壶是很厉害的。但我没想到呢，就是我觉得这价格也还可以，然后壶形特别可爱。然后我说，反正那一堆壶里面嘛，就大家抽盲盒的，我说抽捧场，我就买一个吧。买一个好久没用，然后前段时间用了一下，我说这茶怎么有股味儿呢？有股那种油哈了的味儿。
1: 嗯，
2: 我说这茶可能有问题，不太好，就没想那壶。后来我又一次喝茶，又用那壶，又是这个味儿，我说完蛋了，我说坏了，这壶买坏的。
1: 哦，
2: 好，从那以后再不用了那个壶，就是好看了，就只能摆着。
1: 哦，
2: 后来再往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他家的壶，他当时也是为了直播，然后拿了别人家的壶，然后因为为了要送礼啊、盒啊这种，然后就。就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这就是大概4-5年前发生的事儿，我都已经有10多年的，从外观上看，那个泥料也都还不错，
1: 哦，
2: 但是那是一个断泥的灰断的那种。
1: 前两天还看您的直播，
2: 啊，
1: 然后也看到有拿的壶，
2: 嗯，
1: 且是我最近一直在看的梨形壶，现在不是这梨形倍儿火吗？
2: 梨形火啊，
1: 糖还挺大，
2: 嗯，
1: 而且我觉得泡茶来讲。功能性和美观性都还挺好，
2: 都可以啊，
1: 嗯！我一看您，哎呦，我说哟
2: 哟，
1: 哎，又可以消费了，哎，这我还说哪天找您去呢？那个，嗯，
2: 那个泥是个猪泥的
1: 哦，
2: 我们的泥料选择很少，我们就紫泥跟猪泥两种。然后我们的考虑就是说，大家第一， 泥料要好啊，第二一个审美得过得去，
4: 对，
2: 因为我们基本上卖的全是纯，就是那个弧形都是传统器型的，那那个器型它有一个那个钮多大，把多大，身子的那个形状什么样，足多高，这都是有标准的。
4: 嗯，
2: 基本上这些东西你改一个的时候，相对的其他都要相应的做调整，所以这个改动是轻易不敢随便乱改的。你改了之后，你其他的改不好，这个壶就特别丑。
4: 嗯，
2: 所以你如果没有累积到那种审美的能力和积累到那样子的这种做壶的这种能力的话，你是很难。

0: 然后什么各种历史历代的这些家具展呐、啊，明清的这种古家具展呐、啊，还有一些就文化展特别多。那么你看多了以后，你的审美能力提升了，自然而然那些不好看的你就看不进去了，你就觉得这自然就被你眼睛直接淘汰掉了。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如果是说从买紫砂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扯得有点远哈，但是从买紫砂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也是紫砂就更加了，因为紫砂比盖碗贵多了，所以你还是买一个紫砂也是未来能够使用的，而不是说那个用完了就不用了，束之高阁了，最好还是一直能用、啊、所以选传统器型、
1: 嗯、
0: 我是认为一定是选传统器型、啊嗯、
1: 因为现在
0: 选一个你喜欢的传统器型。
1: 对，现在应该在茶具啊、
0: 嗯、
1: 其他的器具应该也是，包括现在的就是明清家具也好啊，基本上没有跑出历史的那些经典的样子。
0: 对对、
1: 嗯，所有的创新不能说人家不成功，只能说目前创新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品种在市面上对于大家的影响以及它的售卖的成绩来讲没有说达到特别好的。你包括什么梨形壶啊什么的，那这都是历史上的一些，
0: 对，都是传统器型，
1: 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检验，
0: 上百年的检验的时间，
1: 这就是经典的。为什么要您说的说这个壶的这个把儿是什么呀，嘴儿是多长啊、
0: 嗯、
1: 等等等等。所以您看到有现在很多的一些品牌包括新的品牌，它都会说我们这个就叫古石，就或者什么古什么什么什么型、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质的壶、
0: 嗯、
1: 然后只不过就泥料会有差别。
0: 对，
1: 那这个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太庞杂了、
0: 嗯、
1: 咱就简单的说一个，我们以泡出来的茶好喝为目的、
0: 嗯、
1: 泥料会有之间的差别，会让茶的味道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0: 会有一部分的差别。就比如说首先我们说就是你用的是得是真正原矿紫砂。紫砂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它有一个双就半球孔的结构。它那个半球孔结构会吃东西，就会吸东西，会有一些香气啊、
1: 嗯、
0: 物质啊什么的会吸到那里面。吸到那里面之后它慢慢慢慢呢它会从那个就是那个互相之间它能够倒到把它倒到这个外头来，所以它在里头泡茶的过程当中，慢慢那个茶叶吸了这不是紫砂吸了这个茶叶里面的物质之后，它慢慢会把一些光泽透到外面来，就一些物质透到外面来，然后你就会在外表看到一种我们叫黯然之光。它原来呢就是没用之前它是应该是比较丑的，土了吧唧的那个颜色，等到用了一段时间它会发润，它润了其实就是我们叫养出来了，润了之后而且外面会有那种光泽，但是那种光泽不贼，不是那种反光特别亮的，它是那种黯然之光。那这样子的紫砂壶呢能够养成这样，说明你那个紫砂壶的泥料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原料你壶泡出来的茶叶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倒白开水进去它都是茶味儿。
1: 嗯
0: 啊，而且它确确实实能让茶汤变得更软更润更甜甚至更厚、
1: 嗯，
0: 它是有这个帮助的。那像不同的泥料呢，比如说像紫泥，一般情况下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各种泥料，以紫泥为主吧。那紫泥就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效果。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类泥料的叫朱泥，朱泥的烧结温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它收缩比比较大。那这种朱泥壶一般来讲就做的会比较薄，它就特别适合泡那些高香的茶。就是香气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单丛啊这一类的，你想喝香气的茶就用朱泥，因为它烧结的温度也比较高，它有点就是往那个玻璃化的那个方向去，就有那个瓷化的方向去。所以紫砂壶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说它也还会吸味道嘛，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一类茶用一个紫砂壶。
1: 嗯，
0: 当然人家有土豪更矫情的话，他就一种茶用一把壶，比如我岩茶，我有水仙有肉桂，我就趁壶，一个泡水仙，一个泡肉桂，一个泡大红袍，仨。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岩茶就用一把，
1: 嗯
0: 啊，然后单丛我平时常喝的我用一把，然后熟普和生普分开用两把，各一把，对吧？那基本上差不多了。我觉得能需要用紫砂泡的也就这差不多这几类吧。
1: 嗯、
0: 你说我白茶我也想用一把，那再买一把，口大点的。因为白茶那个叶子大嘛，
1: 是
0: 放的容易放的，买个大口的、
1: 嗯、
0: 差不多五六把壶。 就基本上够你用的。那你买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泥料，你要喜欢的话，你高温的像单丛啊，你就用竹泥的，然后像其他的有一些的，你想凑不同的泥料，你就用紫泥的，什么底槽青的，然后什么各种酱坡的，反正各种断泥的，你就凑不同的颜色呗，给你自己好玩嘛，啊，那我觉得是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这也是一个玩的一个点，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得花多少钱呢？太多了。那这种情况底下呢，我觉得你如果想养一把紫砂，你就拿一把紫砂泡乌龙茶。或者你平时喝普洱多，你就拿一把紫砂泡某一泡生的或者熟的，因为生熟不要混，味儿差天差地别的，这两类茶，所以生跟熟要分开。那但是说我就一把紫砂壶怎么办？那就这把紫砂壶就要泡这一类茶，剩下的都拿盖碗泡，或者都拿一瓷壶泡，因为瓷壶不吸味儿，它可以当紫砂壶用啊。但是呢，它就没有养壶的那个乐趣。
2: 对，
0: 但是瓷壶的乐趣是在于它自己本身可能就很美。那这个不一样，你看你自己喜好了。
2: 对，
0: 器具就已经到了玩和审美的角度上。
2: 像紫砂是这样，我前一段时间看过一本书，就这个呢是专门是江浙的一个就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人，然后他写的，他大概那意思呢就是他主要看的就是紫砂壶还有字画和瓷器，然后他就专门做这种收藏啊买卖，见过很多大眼的事儿。他就提到说紫砂，说这个水特别的深，第一呢真正大家就那几个，而且他们真正做出来的自己的壶就那几把，剩下的那个
0: 敲章的
2: 你都单聊。再其次人说我这儿有大师证书可以买，你也不要信。然后他说他曾经买卖过一把壶，底下那落款，因为都把自己那个名啊都要印上，后来有人说这壶高仿不值钱，他一看好的我就按高仿买，买完了以后他就说，他说实际上你也得知道大家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小号，自己的艺名啊或者什么，
0: 对，
2: 这就是其中一个艺名，这不是高仿，一定是真品，就类似这些。他就说水，
0: 这跟书画是一样的，
2: 对对对，他说水太深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入坑入得特别深。所以你看刚才我看好多的朋友人发出来，这位开开心心拍照片，你可以看看人，真的我邻居就这样，一面墙就再往下，这样就是这个
1: 哦，
2: 一面墙
0: 紫砂，
2: 他这柜子，自己只要觉得器型好、颜色好、自己喜欢就买。
0: 对，
2: 他使不使单说，我就当成一个，就比如软装啊、摆设呀、
0: 娱乐自己的，
2: 哎，看着自己就觉得很开心。
0: 对，
1: 对，
0: 这不跟买衣服、买鞋倒一样吗？
2: 哎，对、不一定你个个都穿，
1: 对，
2: 对吧？
0: 就是啊，
1: 就是您别想它是茶壶，就想它是软装，
0: 软装
2: 啊，可以，可以，
1: 没毛病吗？
0: 其实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家里要有这条件，有这个环境能放哈，就是你摆一墙这些东西其实很好看呀。
1: 当然了，
0: 对，比你有时候你要买那些，这些好歹它有实用价值啊，你要纯买一个摆设它不是也没实用价值吗？
2: 是，
0: 但是你说这种无用的东西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呢？能愉悦你自己啊，能提供情绪价值啊，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干嘛呢？嘿呦嘿呦的挣钱，
1: 这个，
0: 辛辛苦苦的
1: 卖这好几十万一平啊，或者十几万一平的那房子啊，样板间里边啊，大多数都是这，都给你摆上这，为啥呢？就这个目前正在看直播的范局长说了，雅，哎，就是要这字儿，感觉真雅啊，包括那个这个。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这个壶倒是买很多了啊，但是呢我这确实喝茶喝的少，这个我觉得就是无形给自己添负担了，千万不要想着说哎呦这个特火我跟一跟吧，我追一追吧，这投资品很难，就是真正到投资阶段就不是我们普通玩的，
0: 它真的不是一个投资，它这是一个消耗品。
1: 就关于喝茶这件事，你也可以其实算算自己的一天的时间，比如说您现在已经每天有至少半个小时我都泡坐这儿喝
0: 茶
1: 了，
0: 对，
1: 个人觉得您可以升级一下您的茶器具，因为这半个小时能让您这一天都觉得
0: 开心，
1: 开心，
2: 对，
1: 愉快，
2: 对。
1: 如果您说我压根儿没打算把这时间分给喝茶啊，我有功夫我就喝点，建议您就从那种100的那种茶水分离壶买一个那就得了，
0: 对，就可以了，
1: 买一个非常漂亮的压手杯，就所谓 主人杯，
2: 对，
1: 因为您也不可能跟别人分享了，
0: 嗯
1: 啊，大概率的啊，跟别人分享都得有。

0: 一强者才好意思跟别人分享。
1: 对，
2: 或者呢，我跟小胖这样的可以在家里买这样一个架子。
1: 买架子，
2: 家里谁觉得哎呀，对对，实在太占地儿
0: 啊，就
2: 可以拿过来。
0: 我们当年的仓库，
2: 哎，
0: 哎，对，太贵的别给我们啊。
2: 您想了还可以再要回去，
0: 那费劲，
1: 寄存的。
2: 好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关于茶器就先聊到这儿。实际上这个话题好大、哎、
1: 好大，
2: 我们包括喝什么茶，要使什么样的东西，嗯、包括。

0: 嗯，慢慢聊啊。那茶的里边有意思事儿可多了。
1: 是的，
0: 当然今天呢，除了这个茶味之外，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也是传统的味道。什么味道？就是花雕的味道。不是卖花雕酒，而是用花雕最好的蟹和罗氏虾啊。这是这个闷热的夏。

0: 越做越上头，夏日开胃王牌，平时去酒店可能这一个醉蟹四五十一只，今天限时福利，每盒有四大个的满黄的母蟹，一共750克，拍一发二，到手8只，下单再送您750克的超值装的熟醉的罗氏虾，也就是说一单您有8只大螃蟹，还有750克的熟醉罗氏虾，估计也得10来只差不多，因为熟醉就看那罗氏虾多大个了。整个的价格268，星级夏日美味，现货库存不多，只有150组，所以您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回复螃蟹或一个字虾，拼手速抢一抢啊！现在这个时候虾蟹都是比较肥美肉质比较嫩的季节，而且带来的都是熟醉，因为生醉生腌啊，大家觉得可能北方人的肠胃接受不了，熟醉是一个又入味儿又让您吃起来非常安全的一个品种，而且个个都是满黄的母蟹啊！哎呀，掰开之后金灿灿绵密的蟹黄啊，口感拉满，记着啊，在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螃蟹或虾抢起来吧。
1: 嗯，好了，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谢谢我们的黎明老师。
0: 谢谢黎明老师啊，
2: 谢谢二位主持人。
0: 明天小鼠江波老师来跟咱们一起聊一聊小鼠的民俗。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精华液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京城有阵性降水过程，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

便是上弄堂了。那岸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岸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岸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岸拖住的，一拖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岸做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坯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也出来了，有隔夜的衣衫，置着不动的，像画上的衣衫。晒台矮墙上的水泥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画都是清晰的。再接着，山墙上的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第一缕阳光是在山墙上的，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有些荒凉，是新鲜的，又有些年头的。这时候，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新式里弄的铁栏杆的阳台上也有了阳光，在落地的长窗上折出

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那种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牛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板壁墙是不遮风的，门窗是关不严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是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叉叉，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黄昏时分，鸽群盘桓在上海的空中，寻找着各自的巢。屋脊连绵起伏，横看成岭竖成峰的样子。站在制高点上，它们全都连成一片，无边无际的，东南西北有些分不清。它们还是如水漫流，见缝就钻，看上去有些乱，实际上却是错落有致的。它们又辽阔又密实，有些像农人撒播然后丰收的麦田，还有些像原始森林自生自灭的。它们实在是极其美丽的景象。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接着邮购的厨房后窗是专

和南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婚丧嫁娶的告示的。他总是有一点儿按捺不住的兴奋，月月然的有点絮叨的。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些窃窃私语，夜间的敲门

栽的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也是私情的性质。屋顶上空着的鸽笼，是一颗空着的心。碎了和乱了的瓦片儿，也是心和身子的象征。那沟壑般的弄底，有的是水泥铺的，有的是石卵拼的。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石卵路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那种弄底的脚步声也是两种，前种是清脆响亮的，后种却是吃进去闷在肚里的。前种说的是客套，后种是肺腑之言，两种都不是官面文章，都是每日里免不了要说的家常话。

是在午后三点的时候才招进来，不一会儿就夕阳西下了。这一点阳光反给他照上一层暧昧的色彩。墙是黄黄的，面上的粗粒都凸现出来，沙沙的一层。窗玻璃也是黄的，有着污迹，看上去有一些花的。这时候的阳光是照久了，有些压不住的疲累的，将最后一些沉底的光都蹦出来照耀，那光里便有了许多沉积物似的，是粘稠质重，也是有些不干净的。鸽群是在前边飞的，后笼里飞着的是夕阳里的一些尘埃，野猫也是在这里出没的。这是深入肌肤，已经谈不上是亲是近，反有些起腻，暗地里生温。

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鸽群飞翔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弄堂的屋瓦，心是一次次的疼痛。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

0: 这雨也不是什么倾盆的雨，而是那黄梅天里的雨，虽然不暴烈，却是连空气都湿透的。因此，这流言是不能小视的，它有着细密绵软的形态，很是纠缠的。上海每一条弄堂里都有着这样是非的空气，西区高尚的公寓弄堂里，这空气也是高朗的，比较爽身，比较明澈，就像秋日的天，天高云淡的。再下来些的新式弄堂里，这空气便要浑浊一些，也要波动一些，就像风一样吹来吹去。更低一筹的石窟门老式弄堂里的是非空气，就又不是风了，而是回潮天里的水气，四处可见污迹的。到了棚户的老弄，就是大雾天里的雾，不是雾开日出的雾，而是浓雾作雨的雾，迷迷漫漫，捂不开外，就不见人的。但无论哪一种弄堂，这空气都是渗透的，无处不在。他们可说是上海弄堂的精神性质的东西。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就一定是流言。他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上海弄堂如果有梦的话，那梦也就是流言。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四十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创信息。好，13:27来关注路况。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0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建祥桥北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车多。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故事在此苏醒。

0: 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

0: 些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流言总是鄙陋的，他有着粗俗的内心，他难免是自甘下贱的。他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的。他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嘁嘁叉叉的那种。他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后果的，所以他便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他均是经不起推敲，也没人有心去推敲的。他有些像言语的垃圾，不过垃圾里有时也可逃出真货色的。他们是那些正经化的做了废的边角料，老黄叶片、米里面的败子。他们往往有着不怎么正经的面目，坏事多，好事少，不干净，是个阿杂货。他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造出来的，这种下等材料连上海西区公寓里的小姐都免不了堆积了一些的，但也唯独这些下等的见不得人的

做人的胆子的，是不盘子，放着人不做，却去做鬼的胆子，唱反调的胆子。这胆子里头则有着一些哀意了，这哀意是不随心不趁愿的哀，有些气在里面的。哀是哀，心却是好高骛远的，唯因这好高骛远才带来了失落的哀意。因此这哀意也是粗鄙的哀意，不是唐诗宋词似的，而是街头切口的一种。这哀意便可见出了重量，它是沉底的，是哀意的沉淀物，不是水面上的风花雪月。流言其实都是沉底的东西，不是千淘万洗百炼千锤的，而是本来就有，后来也有，洗不净练不精的，是做人的一点韧，打断骨头连着筋，打碎牙齿咽下肚，死皮赖脸的那点韧。流言难免是虚张声势，危言耸听，魑魅魍魉的一起来，他们闻风而动，随风而去，摸不到头，抓不到尾。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

所谓谣言风起，指的就是这个，确实如风般嗡嗡嘤嘤的。它是有些卑鄙的，却也是情感。

它们弥漫在城市的空中，像一群没有家的、不拘形骸的浪人。其实，流言正是这城市的浪漫之一。流言的浪漫在于它无拘无束、能上能下的想象力。这想象力是龙门能跳、狗洞能钻的，亦无清规戒律。没有比流言更能胡编乱造、信口雌黄的了。它还有无穷的活力，怎么饿它也不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它是那种最卑贱的草籽儿，风吹到石头缝里也照样生根开花。它又是见缝就钻，连闺房那样帷幕森严的地方都能出入的。它在大小姐花崩上的绣花针上流连，还在女学生的课余读物、那些爱情小说的书页流连，书页上总是有些泪痕的。台中滴滴答答走时声中，流言一点一点在滋生。洗胭脂的水盆里，流言一点一点

墙的亭子间里，亦或就住着一个洋行里的实习生，或者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出道的舞女。那后弄堂又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老妈子的村话，包车夫的俚语，还有那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日三回的来，舞女的小姊妹也三日一回的来，夜半时分，那几扇后门的动静格外的清晰，好像马上就跳出个什么异事来似的。就说那对面人家的前客堂里的先生太太，做的是夫妻的样子，说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不几日就有打上门来的，碎玻璃碎碗一片响。害怕的是笼底里有一大户人家，再有个小姐，读的中西女中一类的好学校，黑漆大门里有私家轿车进去出来，圣诞节生日有派对的钢琴声响起来，一样的女儿家却是两种规格，便由不得愿意之心升起，欲望之心也升起。这两种心可说是规格生活的大忌，祸根一样的东西。本是如花蕊一样纯洁娇嫩的规格，却坐在这等嘈杂混淆的地方，能有什么遭际呢？月光在花窗帘上的影总是温存美丽的，逢到无云的夜，那月光会将屋里映得通明。这通明不是白日里那种无遮无拦的通明，而是蒙了一层纱的婆婆娑娑的通明。墙纸上的百合花，背面上的金丝草，全都像用细笔描画过的，清楚的不能再清楚，隐隐约约的好像有留声机的声音传来，像是唱的周璇的四季歌。无论是多么嘈杂混淆的地方，规格总还是宁静的。卫生箱燃到一半儿，那一半儿已经成灰尘，自鸣钟十二响只听了六响，那一半儿已经入梦，梦也是无言无语的梦。在后弄的黑洞洞的窗户里，不知哪个就起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下得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

车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东单周边的相关路况，崇门内大街的南向北车多，东单北大街的双方向车多，金宝街的东向西车多，金鱼胡同的西向东车多，东安门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在7月6号14点，也就是今天下午2点到7号的0点，也就是半夜，我市自西向东

0: 油车啊，这拉抽屉也好啊，挤牙膏也好，配置那么低，现在我们能给大家的都尽量给大家，而且做到一个加量不加价。
1: 但是啊，这水都是一碗水，锅是一口锅，如果在某方面它强了，是不是某方面它就会变弱？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担心哈。你比如说，啪拿出一奶车，咱不说什么品牌，不说什么厂家，会不会软装高级了，硬件上它可能相对就次点儿啊，就怕这个。那横不能说，对吧？你来饭馆了，你点完大菜，人老板顶多送你点凉菜，对吧？不能说送您肉菜，好，凉菜免费，我觉得不太可能。
2: 但是平均分一定都是越来越高的，我是说平均分啊，
0: 对，
2: 那是肯定的啊。来吧，那6711就说了，那咱们这个算是27款吗？这个算是小改款还是大改款？那既然是加量没加价，咱们顶配到入门级大概分多少个阶段，多少钱？
0: 其实阶段还是一样的啊，还是从29万9800到39万9800这么一个差别啊，从舒适版到这个尊贵版啊，只不过不同的是，就是以前舒适版没有的配置现在有了，而且呢，现在呢，就是如果有分期有置换呀啊，其实现在一个换新价，或者说是这个换新不是换新车的换新，是迎接这个新款的车的换新啊，综合优惠可以达到63000元，相当于23万的车呢，优惠完了就是29万的车优惠完就是23万。

0: 属于 MPV 扛把子了。
1: 嗯，
0: 你想格瑞亚、塞纳再加上 GL8， 大半壁江山都已经被他们几个瓜分了。
2: 而且他们俩的价位基本上都是相叠的。
1: 对对，
2: 嗯，
1: 其实现在这 MPV 入门价格其实已经是越来越低了，跟 SUV 已经差不多了，
2: 嗯，
1: 所以大家选择性会更多。
2: 对，很多的主机厂和新势力现在都看中了 MPV 了。我今儿早上起来看说，华为，人家除了上了 V800。人家现在马上 V680， 这都是要上的，包括谍照，就弄成那个迷彩那样的车，现在人家已经在街上跑了，
0: 哦，也要来分一杯羹。
2: 那当然，那当然
0: 是啊。再来看一个维修的问题啊 ，Sky 就说了，格瑞亚后减震器有点漏油，漏油以后呢，厂家说漏的少，就是不是普遍现象，所以就没给换。那这之后怎么办？我觉得这应该不太像丰田的风格吧。
3: 啊，这个丰田它是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漏油的话，按这个路出如果超过1/3这个量的话，它就是给保修。
0: 哦，
3: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它不是均匀的漏，这一圈漏，还是就是只有一个单点的，然后往下流下来，就是有一个油印的话，这也是给赔的。
0: 哦，
3: 这一般就是这两种要求。
0: 那是您发现了您熏味有点渗
3: 啊？对，可能是稍微有点渗油，还不到那个标准。
0: 哦，那就得看好日子，比如说3年之内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及时和店里进行沟通。
3: 对，我们建议就是咱们出保前3个月左右吧，然后到店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都会给您及时更换。
0: 嗯，对，那么大厂家不在乎您这大瓜俩枣的，对吧？它口碑还可以，这方面我觉得丰田做的还不错。
2: 对，
0: 从哪点上来说呢？你比如说，你有一辆12代的皇冠，比如说换仪表台，你现在开过去，人家还给你换。
2: 对，
0: 那都是10年的车，都是16、17年了，
2: 对
0: 吧？说再有就是老霸道，比如说换个

0: 规定时间啊，规定地点，规定过户频次，附加条件定语太多，就会给消费者造成很多困扰。
1: 对，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大家买大厂的，在信得过的店买，这样的话呢，您日后是有保障的。
2: 对，
1: 有一些事
2: 至少我们没有那些小字儿，都是多大字儿就多大字儿给您亮出来。
1: 没有小字，没有小字啊，
0: 小字儿就是小心眼的表现。老爷说，BZ 三可以去三元桥丰田保养吗？
3: 啊 ，BZ 三没问题。一般呢，北京市在那个所有4S店来说，我们单位的 BZ 三的这个保有量是最多的，基本上大概有700-800台。
1: 那比如说我开这车是为了干活的，到咱们那儿会不会不好意思啊？很多的这个保养的优惠的政策不涵盖您
3: 啊？这个没有，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就一碗水端平，
3: 啊、对，都是一样的，没问题，
1: 啊、那就行啊。来吧，再说一个7340的，他说车顶的侧边条，我怀疑就是可能压上那金的，人说有个坑，如果要是在店里维修这个坑的话，大概需要多久？
3: 侧边它只是这个密封这亮条是吗？如果亮条的话，这个只能是全部进行更换的，这个可能稍微贵一点，大概是700-800。如果是咱们车顶有坑的话，这可以做一个微钣金，都可以。这个、
1: 据说。顶坑的人咱们也得跟人提前定是吗？还是说咱们自己就有这样的手艺人
3: 啊？这个得提，我们是有这个人，但是就因为都是大批量的，但是车比较多，需要等，最好是提前预约一下，比如说排到您了，然后您那天来就可以。
0: 他那是慢活，不像说你保养啪一放油咚咚咚一加进去走人，他那个叮叮刚刚
1: 是
0: 得个大半天
3: 啊，对，需要
2: 这个微钣金比钣金费劲，因为它不能有任何的点，底是相当于就是敲木鱼似的，轻的把这个找平。
1: 那我看他们就有的做视频，就跟那个热水泡乒乓球似的，外边拿一揣子，成了。
2: 那你让少看着这视频吧。
0: 那保险杠行，保险杠行，
1: 就是这种微的这种不太行。
0: 对，你像上一次我们去门头沟，正好呢也是同行的一个新手司机开车，一不小心撞上什么了呢？路边那石墩子，圆的，没死褶，你想那东西是圆的，撞你的坑，说那去店里修，喷这一杠得好百块钱上千块钱，就吃饭的间歇，我让老板娘给我烧了一壶开水，我就出去了，先把那个内衬板打开，然后你就拿那开水往上浇，浇完以后从里边腾一腾，当就出来了，我挣了50。
1: 不要说车型了，要不然说材质不够真。
0: 对，它这个它保险杠本身就是塑料的，
3: 塑料
0: 就有热胀冷缩的原理。但是你别慎着，说你撞完了都过2月了，里边都已经
1: 定型了
0: ，你再浇那就出不来了。
1: 是，明白。其实这就类似于到特别冷的地儿，你要是洗完了衣服，啊，直接把它晾在外头，如果坑。特硬的那
0: 冻了，
1: 你一掰的折了，
0: 对，
1: 就算它干了那儿也折了，
0: 是啊，所以提醒大家啊，像这种软坑啊，包括像顶坑的，尽早去。刚才我们提到了格瑞亚的价格，6711说啥？格瑞亚还卖39万多？29万多？
2: 对，29万9800起到39万9800止，并且现在有63000元的一个优惠活动。
0: 哎，那老李，大家所倾向的这个配置或者卖的相对比较好的这个价是哪一款呢？
2: 其实现在格瑞亚，基本上我觉得分三类吧。第一个可能就是我就买一个大致该有的简单的配置，就是29万那款的舒适版。啊，是受众人群比较多的一款。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要四驱，那么就买四驱的那个配置。还有一个呢，就是29万那个配置呢，差点意思。四驱呢，我又不想要，那我就再降一配置，买一个尊贵版的，就是相当于是2驱的中高配的。啊，所以这三个配置目前卖的是最好的。
0: 刚才 Sky 就是关于减震器漏油，他发上来2张照片，基本我觉得是符合唐老师说的那个要素的。一会儿可以让唐老师再看一眼。那这样不行呢，让唐老师说一下他们的地址电话，然后呢，取完证以后，咱们是得上报到厂家看人家批不批，是吧？
3: 对，一般就是您让我们先看，然后拍个照片，然后我们给厂家上传一下，然后您可以到我们店，北京三元桥丰田，你导航搜一下就可以。
0: 对，抓紧时间。包括我们其他的同事啊，像老韩也提到了，他说 汉兰达也有减震器漏油的啊。他说你抓紧时间去换。他说是由于设计的问题，比如说前减震是减震带弹簧，后减震是没有配簧，所以呢很容易造成这种渗漏。
3: 后边是桶式的，可能比较容易进一些灰尘，灰尘之后会把它的那密封胶圈可能会有损坏。
0: 嗯，就是加上沙子什么，咔咔一磨就磨漏了。
3: 啊，对。
1: 在咱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咱们的 MPV 和 SUV 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吗？
3: 这种现象其实来说还是比较少的，这丰田的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这种漏油的话，基本上是跑个10多万公里之后才会有。
2: 是的。
1: 嗯，好，那就放心了。
0: 来吧，聊个题外话。这位说，我开的是荣威 20T SUV 啊，过两天月底打算带老婆孩俩孩啊，跟老唐一样去一趟呼伦贝尔，预计5天。各5天有点少，5+5=10天去一趟能玩的特别的痛快，而且现在是暑期房啊，一定得提前订。这样，我们可以让李征再说一下，咱们店里也有很多的这种周末的短途小活动。
2: 是的啊，比如说这个月我们要搞的一个短途活动，就是跟我们这个1039一起嘛啊，去这个乌兰察布。啊，是在定档的是7月17、18、19，相当于就是周5、周6、周日，因为也是赶上暑期啊，就是比较火爆，包括房啊，包括餐厅啊，我们这个沟通起来跟当地确实是就是已经比较困难了。
0: 嗯，
2: 而且这次呢，我们主要带大家去的景点也就是当。

0: 放两个车型，
1: 对，
0: 去进行招募的。
1: 你像您五天要去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将近1600多公里，
0: 对啊，路上时间很长
1: 很长，你还不如就退而求其次去乌兰察布。
0: 乌兰察布、
1: 啊、
0: 其实开车的话3个小时，
1: 300来公里嘛，啊，3-4个小时基本就到。这样你能在当地玩一玩。
0: 对，
1: 你比如说还可以去围场，围场北边可以去科尔克腾旗、
0: 嗯、
1: 草原呀、啊、湖泊呀、啊、高山啊、火山啊，你都可以看得到。
0: 嗯，
1: 去那儿五天大概其差不多，去呼伦贝尔确实有点紧张，
0: 有点紧，
1: 有点紧张、
0: 嗯。
1: 当然了，你一去呼伦贝尔，哇塞，那天真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嗯、
1: 遍地是牛是羊啊，让你心情特别舒畅。
2: 是的，
1: 啊，空气又好，然后再加上小风这么一吹，晚上再吃点手把肉，您再喝口，哎呦，人生就在那儿美啊！
0: 回不来了，这时间不好了、啊。
2: 对，
1: 买房，买个当地的房。
2: 孩子那边说，我们都要返校了，还不回。

0: 有的小视频还是啊，还是挺灯用的。
1: 只能说咱们这儿物质极大丰富啊。前两天呢，一个朋友，他妹妹从国外回来，人在国外上班，是国外的医生，刚买了一新车，买了一宝马。然后你猜这一次回国度假，回去的时候带了两箱的东西。我说带什么？老干妈、方便面。他说：“哎，带的不是这个，他不是刚买一新车吗？脚垫、屁屁垫儿。”香薰，小型吸尘器就在这边，咔咔咔，网上全都买齐了。这种汽车的叫什么再用品啊，或者汽车的这些后市场的服务东西，带了两箱子回去了。我说那他怎么不回当地买？他说当地可贵可贵了，
0: 当地贵
1: 啊，就买这么些东西。
0: 那这可以了。那他没超重就不错了，
1: 超了，超了，
0: 你看，
1: 超了
0: 就不错了。那另外呢，这位朋友啊，王强说，各位。亚洲龙现在有优惠力度吗？人准备置换一个。
2: 亚洲龙其实优惠力度一直比较大的，如果加上您的置换的话，估计综合优惠能在也差不多得接近6了啊。再加上您要做个分期什么的，可能各个补贴加起来，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政府补贴啊，可能综合下来确实很多的啊。具体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0: 是是是啊，那这个的力度跟那 MPV 的力度比？
2: 其实现在我觉着，像是中型的 SUV 啊，除了荣放啊，像陆放啊，格瑞亚呀，亚洲龙啊，这三款主力的这个畅销车型，优惠力度基本上是一模起的，一模起的。
1: 因为现在可选择的余地太多了，基本上甭管哪个厂家，包括劳斯宾利，不会再有这种拉锯扯锯谈判。
2: 对，
1: 你逗会儿我，我弄一下你，不会有这个。基本你前脚一进门，人家销售确定您有真的购买意愿，持币待购，咵一下人就吞到底了。
0: 是
1: 对吧？都是诚意，满屋都是诚意。
0: 是，好吧。现在有很多的 4S 店啊，我就问，不光是一口价，同时贷款政策极好，就跟白给你的似的，你就使吧。
2: 是，
0: 所以就恨不得就谢你了，你赶紧把车开走。
1: 对，
2: 最卷的已经到5年零息。
0: 对对，我就说太可怕了。
1: 车贷还是毛毛雨，房贷现在也是，你知道什么吗？你想贷款买房，秒批
0: 啊。
1: 就是咱俩互相买房，你贷款不是吗？
0: 对，
1: 银行的人弄完手回去了，咱俩刚过完户，出去这玩意儿还没点上呢，钱就已经到账了。
2: 哇，
1: 就这么快！
0: 哎呀，
1: 因为这是大买卖，
0: 好吧，
1: 刺激嘛啊，
2: 都要零息了，我就考虑考虑。
0: 哎呀，那就别
1: 也不高，好像才2点多啊，现在才2点多。当时我们贷款那会儿都4.7，还得翻个1.4倍啊，是1.3倍。
0: 但是还好，就是你比如在还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在变，你那个也随着在变，
1: 变了，
0: 不可能。
1: 现在变了，你知道，你借个200-300万，现在可以叫先息后本
0: 啊，是
1: 一个月就2-3千块钱
0: 是
1: 啊，等你倒腾明白了，你再把本还上。
0: 是，
1: 不像以前咱们听他的，现在他们都得听咱们的，好说好商量。
0: 我就希望什么时候能有一政策叫负债子还，我买一个先享受，说我儿子还，
3: 慢慢还，没有期限，
0: 我不着
1: 急。那你得多生几个。来说一个长期停放的事儿，1601说我是2.5混动的，啥车没讲，说长期停放，比如说2个星期、3个星期，我一着车，然后发动机自然灭了，是不是就证明我的电已经充好了？
3: 他说的是咱们就是咱们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它启动之后，然后它会自己修。

0: 这不是混动的嘛，然后这说明是它已经不给大电瓶充电了，但是小电瓶的话还是需要进行充电的，
1: 就是不能证明电瓶满了。
2: 嗯
0: 啊，大电瓶满了，小电瓶没满。
1: 嗯，那还有就是上次我问您的那个长时间停放的这种混动车，一上车以后叫什么什么什么电瓶没电，请及时充电，这是咋回事？
0: 嗯啊，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小电瓶亏电了，它就有这提示。
1: 哦，
0: 一般现在咱们的这个电瓶的话，基本上是使用寿命大概2年左右。
2: 嗯，
1: 好，咱三角有个叫刘丰府的吗？
2: 有，
1: 还在吗？
2: 还在。
1: 哦，他说那哥们儿卖了我一五代最后一批的 RAV4 ADV 版的。
2: 嗯，
1: 然后呢，买完我就没去过你们店里，都家门口保养了、啊。他说，你说这车有缺点吧？没什么缺点。你说有什么优点吧，也没什么优点。他说本人快50了啊，我不图那些冰箱、彩电、大沙发，就是皮实、耐用、省钱、
2: 实用，
1: 哎，就关键，这是关键。我觉得他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消费心理和需求。
2: 确实，
1: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被电车带的口味很高，
2: 嗯，
1: 啊，就要讲情调，要讲设计，要讲材质啊，车里就各种东西都得配齐了啊，都得是变成第五代住宅啊，这车可能我才欢喜。
2: 差不多了，
1: 但是也有一波老同志啊，像我跟维子，我们都站在。

了张三李四大哥的这问题以后，其他朋友我跟他一样，其实也是服务了咱们的大多数。但是现在呢，电车出现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多种多样的啊，都不重样的出，所以我们也是。

0: 再去他第一家店，不用排位子，什么时候去他有位子，还有空座。那你说他生意是不好了呢，还是他是好了呢？
1: 不好说，
0: 对吧？
1: 不好说啊，不好说。老唐半天没言语了，说你们聊的跟热窑似的，修可都是我修啊，最老的我也修，最新的我也修，我得背多少技术资料啊，我得背。

0: 租车公司，
1: 嗯，
0: 一款车我就弄个三四辆，比如说这大哥要买 GL8， 咱就给他一个 1.5T 插混的，你租，
1: 嗯，
0: 开三天也好，开五天也好，说没试好不买了，那行，您把租金给我们交了，说您买是吧？租金抵售车款，然后呢，咱们跟周硕这边一拎儿，哎，他把钱再给咱们付了。学文给他打个折啊，
1: 嗯，
0: 啊，咱少挣点，让他多挣点，这买卖怎么样？就是深度试驾，就是有场景的试驾，而不是就是出去傻傻的开一圈开两圈，今天开一圈明天开一圈，而是说出去旅游啊，啊，或者去个郊区啊，啊，家里参加个婚礼啊，上上下下呀，装上东西啊，高速机速国道啊，都跑一跑，
1: 嗯，
0: 我觉得咱这买卖能挣钱。
1: 可以啊，当然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就怕很多租车的用户，人家那个需求啊，就比如说啊，您要这个是，我天，这太贵了，我们公司买不起。

0: 相当于下一代这个系统的当量。
1: 现在的车啊，都说是 L2 级，但是很多留着富裕呢，尤其是这个高端车型，它实际上硬件水平已经达到 L3 了。没问题，就包括摄像头、各种雷达，
0: 就等着国家政策。
1: 国家政策，然后那个另外就是。

0: 一般胎一两千吧，一千大几两千左右。
1: 嗯
0: 嗯，二四五二六五呢？
2: 半热熔
3: 是吧？
0: 那个别的可能更贵点，
2: 相当胎
1: 真热真热。刚才提到了那个一点五 T 跟二零 T， 有朋友就说了，那从后续保养上来说呢，比如说小宝吧，你这一点五双发，你得保养两个心脏。二零 T 保养一个心脏，包括这些混动的电池啊，保养的周期啊，从综合维修成本上来讲，是插混的好还是汽油的好了的？
0: 你要说纯就是完全算这个保养的。

1.5T 这个就是这么，您这么理解啊，您市区开的话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用电，您就可以完全给它当成一个新能源纯电车去开，只有上了高速的时候，然后呢发动机它才会介入。

0: 就认为是正常的，
1: 只告诉你行和不行，
2: 因为他发动机介入的少。然后突然想起来，应该是在那个大屏幕右边有一个那个车辆信息，还有一个车辆状态，您在那里边您找一下，那里边应该是有。
1: 还有的朋友怀念唐老师唐工啊，说当时在大众，应该是老叶川嘛，他说买的车啊，当初买车的时候唐工还在店里呢，是他现在就调整岗位嘛，一颗红心还是向着这个。
0: 是的，
1: 向着咱组织的，
0: 没问题，遇见老朋友了，
3: 对，因为总公司没变嘛，人就在这里头转来转去。
1: 唐老师上班多少年了？
0: 三十一年，
1: 嚯，31年了。比我岁数都大，
3: 哎呀，算他们功勋级的
1: 啊！哎，你好像也差不多了。
3: 哎呀，马上也快功勋了。
1: 来吧，最后还有40多秒，我们让硕说一下怎样跟安宁庄咱的别克取得联络。
2: 我们店的位置的话，在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北京博瑞顺河。然后我们店内电话的话是6295-8969，感兴趣的大家，然后可以周末可以去到店看看车。
1: 最近有啥？
2: 都有
1: 啊，要啥有啥。
2: 对 ，GL8 跟 E7 卖都不错，然后一直不错的昂科威，然后仍然优惠比较大，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1: 对，电话再说一遍，
2: 6295-8969。
1: 好嘞，再次谢谢唐人文唐工，也谢谢周硕。今天的服务热线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啊，王维林鹤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啊，我们今天有这个雷电的黄色预警，下班各位早点回家，明天下午直播我们再会。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

在云南割据多年，被当地人称作云南小皇帝。此前朱德和滇军将领顾品珍联手把唐继尧赶出了昆明，让云南暂时迎来了几天安稳日子。不过朱德本来就厌烦军阀混战，一心想辞掉军职去欧洲寻找救国新路。可谁也没料到1922年初，滇军主力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调往宜良准备北伐，昆明城防空虚，躲在香港的唐继尧抓住这个空子，悄悄潜回云南收拢旧部，收买各路土匪武装，突然反扑昆明，不仅击杀了顾品珍，还彻底夺回了云南的军政大权。站稳脚跟的唐继尧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当年反对自己的将领，于是一纸通缉令传遍了滇川边境，被点名捉拿的正是朱德，他人头的赏金足有10万大洋。接到消息时，朱德根本来不及从容收拾行装，只能仓促带上身边的200多名卫兵，连夜从昆明往北突围，打算沿着川滇古商道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再另寻出路。这一路上步步都很凶险，走到楚雄地界，

血战棉花坡的朱军官落难至此。打小就喜欢《水浒传》的他，对朱德这样的英雄一直很仰慕，于是当场拍案，这人得救。于是朱德一行刚上北岸，还没弄清楚情况，就被雷云飞迎上了山寨。等进了棉花地，他们才发现对方不仅没有敌意，反而摆上酒菜，专门为他们接风。那么朱德和雷云飞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雷云飞不仅热情招待了朱德一行人，还请来了当地的郎中，仔细为朱德处理枪伤。那个时候朱德的伤口已经发炎红肿，连日逃亡的疲惫加上失血，整个人都很虚弱。雷云飞专门安排干净的客房，拿出山寨里储备的腊肉、杂粮、土鸡蛋，让朱德和随行士兵安心休养。接下来十多天里，

0: 条能够救中国、救劳苦大众的新道路。一番交心，让原本只是救命恩人与落难将领的二人生出了相见恨晚的知己之情。于是雷云飞提出了一个想法，在电视剧《开国元勋朱德》里是这么呈现的：
1: 兄弟有一事留在心头多日，想请将军您定夺。
2: 兄弟请讲。
1: 兄弟想高攀哥哥，跟哥哥义结金兰，不知道哥哥肯不肯认我这个兄弟啊？
2: 雷兄弟，是我朱德高攀呢，在我危难之际兄弟能如此抬爱，实在是我朱德三生有幸。如果雷兄弟不嫌我落魄之极，
1: 哎，哥哥不要讲了，与兄相识时胜我读书十年，今日我就与哥哥结拜，如何？
2: 好，
1: 行，
2: 请。
0: 结盟仪式办得质朴又郑重，完全遵照当地的民间结拜礼数。众人宰杀公鸡，将鸡血滴入两碗米酒之中，二人端起米酒对着群山立誓，结为异姓兄弟。按照史料记载，结盟现场二人还互赠信物，作为永世不忘情谊的凭证。朱德取出了自己贴身佩戴、伴随他征战棉花坡战役的勃朗宁手枪，赠予雷云飞，雷云飞则回赠了充足的银元和一匹矮脚马。随着伤势逐渐好转，朱德决意动身北上。雷云飞再三挽留，希望朱德留下来带领自己的队伍在川滇边境起事，割据一方，庇护乡民，却被朱德婉言谢绝。他诚恳地告诉雷云飞，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寻找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凝聚全国进步力量，才能彻底结束军阀混战，让天下百姓安稳度日。见朱德去意已决，雷云飞的妻子刘元珍连夜赶至粗布便装，方便朱德一行人乔装赶路，避开沿途关卡盘查，还额外凑出了几百银元的盘缠。临行前夜，朱德看着雷云飞麾下一众弟兄，还特意留下了随身携带的部分枪械，反复嘱托道：这些武器只可抵御匪患，保护村寨乡亲，万万不可用来欺压普通百姓。第二天清晨，雷云飞亲自挑选了可靠的向导，护送朱德一行离开大黑山。分别之时，二人约定待到革命成功、天下太平之日，一定要再次相聚金沙江畔，重温结拜情谊。前路漫漫，朱德怀揣兄弟的馈赠与期许奔赴远方，满心期待着来日重逢。可谁也没能料到，这场郑重许下的再会约定，最终会变成一场再也无法兑现的遗憾。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和雷云飞挥别之后，朱德一路辗转抵达上海，孙中山要出10万大洋请他重整滇军，他谢绝了。他说他要去找共产党。那年冬天，他在柏林一间小屋里见到了周恩来，递交了入党申请，正式踏上了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道路，一步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总司令。身在异国与后来国内革命战场的他，始终记挂着金沙江畔的结拜兄弟雷云飞，时常托滇川的旧部捎去问候，打听边境村寨的近况，满心盼着局势稳定后回去与兄弟团聚。可残酷的乱世并没有给这

原来朱德离开后的几年里，西南局势并未安稳，军阀之间战火不断，各省都在忙着整并地方武装，地方政府既要依赖这些武装，又要防着他们做大。而雷云飞在金沙江北岸的势力，靠着这些年保境安民与武装扩张，已经不容小觑。他的人马和威望加上袍哥网络，一旦动员起来，在华平延边一带确实很有号召力。对于当地士绅和某些官员来说，这既是依赖也是威胁。杨仁安就是这一派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在地方官场商界之间周旋，对各路人马都比较了解，表面上与雷云飞保持着某种合作，暗地里却不断向上层反映这支武装尾大不掉。在他的穿针引线下，一些对雷云飞不满的势力开始谋划解决这个心腹之患。1926年，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推动清乡剿匪等行动，许多地方武装被要求编制、改编或者解除武装，不愿完全听命的往往被冠以匪首之名，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雷云飞所在的棉花地自然也在关注之列，但是如果强攻他山寨的话，代价太大，敌人便想出一条毒计，他们派人送上书信，信写得十分热情，不仅有杨仁安提供的官府的委任状，说是将他们编入了正规。

谋士呢也提醒过他，可雷云飞却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地方武装，又一直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官府若真要动手，也不至于用这种方式。于是心胸坦荡的他只带着少数随从就下山赴约了。那天的具体细节今天已经很难再一一还

示众，棉花地一带的武装在接连的围剿中被击散，大部分人被迫解甲归田，少数人流落他乡，也有人被拉入新军队伍中，却再难有过去那样的自主权了。远在外地的朱德是偶然在地方旧报纸的边角新闻里看到雷云飞遇害的消息的，那一刻见过无数生死别离的他悲痛万分。由于没有条件赶回金沙江畔祭奠，他只能把满心的悲痛与亏欠一字一句写进了私人日记里。那句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兄相救得以铭心，便是这份遗憾最直接的见证。此后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踵而至，朱德身负救国重任，常年转战南北，但始终没有放下寻找雷云飞家属的念头。解放以后，朱德稳定下来的第一件私事就是多次委托攀枝花、华平当地民政、统战部门以及滇川老部下进山寻访雷云飞的妻子刘元珍和他的子女，可每一次寻访最终都无功而返。晚年的朱德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老，再也无法亲自前往滇川边境，只能在和身边工作人员亲属闲谈时屡屡提起这位救命结拜兄长，言语间满是遗憾。他多次感慨，若不是当年雷云飞舍命搭救，自己早已殒命金沙江畔，恩人为国为民却惨遭杀害，自己却连家属都没能找到，没能当面抚恤，心中始终亏欠。这份藏在心底几十年的惦念伴随着朱德走过晚年岁月，日记本里断断续续的寻人未果的批注，全是对恩人的思念与未能报恩的愧疚。这份遗憾一直留到了1976年他离世之际。

火安置，完成元帅生前未了心愿。就这样，一场跨越两省、翻山越岭的暖心寻访就此正式启动。调查组工作人员带着档案资料，沿着当年朱德逃亡、雷云飞驻守的村寨一路摸排，翻阅民国旧户籍、乡村老族谱，走访高龄原住民，辗转多日，终于在攀枝花的深山村落里找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刘元珍。此时的刘元珍不但已经改嫁，连姓名都改了，难怪朱德寻觅多年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已是暮年的老人得知工作人员的来意之后，拿出了当年朱德赠与丈夫的零碎旧物，握着工作人员的手泪流不止。原来他知道朱德一直在找他，可是他自觉自己已经另嫁他人，无颜再见朱德，所以就刻意躲在乡村中生活。确认身份之后，地方政府严格按照中央批示，逐项落实帮扶政策，为刘元珍修缮安全住房，全额承担医疗开销，发放定期生活抚恤金，为雷云飞的子女安排稳定工作，解决后代入学生活难题，彻底扭转了一家人多年隐世漂泊、清贫困苦的处境。曾经因丈夫遇害四处逃难、不敢显露身份的一家人，终于得以光明正大地恢复家族身份，坦然接受这份迟到数十年的感恩回馈。之后，刘元珍老人凭借着正直的品性与群众威望，

0: 过度渲染。但从后来的一连串动作来看，这份记挂并非一句客套。而雷云飞呢，虽然他早已不在世，却因为当年在金沙江边做出的那个选择，被永远写入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中。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北二环钟楼北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望京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奥林东桥西侧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货车注意安全。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由东向西骑行，我们路过了朝阳门南小街北拐，在路的西侧呀，曾经有一个叫方金巷的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建筑。其实呢，我们说这里是曾经的孔德学校，而且呢是司徒雷登的居所，还是宋庆龄先生居住过8年的地方。我们今天要聊聊这座建筑背后的历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哈，曾经存在过的这个孔德

0: 这个款。所有的画你画完了以后，我给你提款，咱们来一个五祖光新凤霞双璧。然后呢，新凤霞自己在家里面除了画画以外，五祖光跟他说，你写一些你自己早年的感受和经历，你自己有那么多的事儿，你可以写出来啊。新凤霞那个时候说，我这文化程度确实是不高，也写不了太多东西。五祖光说，没关系，你写一篇，无论写到什么程度，你写完我给你改。
1: 我是大编剧。
0: 对呀。然后呢，新凤霞写，吴祖光改，改完之后吴祖光就给自己的那些好朋友们看，他的好朋友这个叶圣陶、巴金、夏衍，或者那个好朋友可能就是茅盾，给好朋友看，好朋友说，哎呦，这个谁的东西，新凤霞的啊，我给他相应的改了。所以呢，名家们看完了以后，虽然说他文笔不一定说有极度出色，但是写出了真情实感，所以当时很多的报刊杂志，很多的地方都推崇这些文章。这个文章只要登到了某一篇的报刊杂志或者哪一个地方，吴祖光把这个相应东西拿给新凤霞看，说你看看，你的文章又发表了，你这篇不错，看来不错呀，大家伙反应都挺好的，你就接着写吧。这么着写来写去，写了多少本书出来，都是新凤霞自己一本一笔去写的，写完之后吴祖光给他改。
1: 对，
0: 新凤霞去世也比较早，她在90年代

我们后来很多年轻的夫妻走到一起，既然缔结了婚姻，那以后就执子之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能马上我就想着分手。那个句话怎么说来的？婚姻选择谁都是错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

0: 陈香梅。
1: 哎，陈香梅女士呢也在这儿上过学。还有一位需要介绍的呢，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的副院长，这个人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灵魂级人物，他叫于世之。
0: 哦，于世之先生也在孔德学校上过学。
1: 哎呀，于世之呢，他和咱们的话剧之王石辉呢是有亲戚关系的
0: 啊，对的，都在天津是吧？
1: 对呀、
0: 啊，
1: 于世之先生呢，他呢被称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台柱子，话剧之王，真的不得了。从最早的话剧咱们的龙须沟里面成疯子啊，后来他还是我们第一个在话剧舞台上演毛主席的人，后来他演茶馆里面的王立发。再往后他演的像非常出名的骆驼祥子里面的一个小角色，但是戏里面的小角色看起来是大演员，这就是演老马。
0: 嗯
1: 啊，后来又演了一个二人剧，他和朱琳一块来演的杨麻将。他还曾经演了一出戏，现在我们看不到，叫太平湖，他演老舍先生，他演老舍。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于世之先生呢可以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灵魂级人物。我就记得呀，特别清楚，就是92年的时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批演茶馆的那批演员的告别演出。那个时候，于世之先生应该已经得病了，啊，他得病之后就忘词儿，

0: 的宅邸，所以老的房子呢可能相当一批就拆掉了。拆掉了以后请了一个设计师，这个设计师是个美国人，叫墨菲。好多朋友说墨菲是谁呀、啊、墨菲就是设计燕京大学早期建筑群的那个美国设计师。今天您要有幸在未名湖畔看北京大学的那批老房子，包括博雅塔在内，那是墨菲当年设计的作品。
1: 哦，博雅塔是墨菲设计的，
0: 所以这就出来了。因为墨菲设计完了以后，墨菲不干这事儿了，博雅塔都最后落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原来最早设计的时候也不在现在这个位置、整个这个建筑你要说找跟北京大学当年老燕大早期建筑群长相差不多的，您就可以来方金巷44号看一看这房。那么斯图雷登呢，做燕京大学校长时候住过这一段时间，后来做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据说还使用过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美国驻华大使的使馆是在南京啊，北京不是使馆啊，所以他这块还使用过。这个房子呢，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了中央给宋庆龄先生他的一个宅子，所以这是宋庆龄先生第一个在北京城新罗成立之后第一处宅子。这宅子住了多久呢？从50年代初啊，具体时间是50年4月住到57年12月，宋庆龄先生住在了方金巷44号。那么在这个宅子里面，54年的时候，宋庆龄先生接待过印度总理尼赫鲁，有人说是夫妇，有人说是他加上闺女英吉拉甘地，后来的女总理啊，这儿接待的。而且呢，这块接待了不少的名人。后来呢，因为他这个南侧后来建北京站，附近的街巷都进行改造了，当时有说法就是这个宅子要拆掉、宋庆龄同志后来在上海住了挺长的时间，回过来的时候呢就不再住在这个宅子了，住的哪儿呢？住的现在咱们的前海西街的郭沫若故居的那个地儿。
1: 对，
0: 他住这儿。
1: 就是大家一反映宋庆龄故居在北京啊，可能就先反映的是后海北燕的醇亲王府，前海西燕的那个地方，是不是？
0: 对，那么
1: 醇亲王府是吧？
0: 醇亲王府，醇亲王府是的第三处、
1: 第三处，
0: 第三处，宋庆龄同志第一处住的方金巷、第二处住的现在的郭沫若故居的，
1: 就前海西燕这地方。
0: 哎，对了，对面是什刹海体校，哎，住这儿了，住了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因为噪音比较大，这附近可能各种原因吧，最后呢，中央决定给他找一处更舒服一点的地方来住，这就是63年的时候，宋庆龄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现在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的故居的那个点，醇亲王北府花园的位置。
1: 对，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他，其实在这儿，直到他去世住了大概有18年的时间。
0: 没错，住到81年的年中。

0: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优美的钢琴曲是电影《宋家王朝》的主题音乐啊，讲述了宋氏三姐妹的人生故事。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方金像，宋庆龄先生曾经生活了8年，这是他第一次就是常住北京居住的地方。1925年，宋庆龄在北京陪伴了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最后一程啊，所以北京可以说是他的伤心地。
1: 没错，
0: 他一直都不想来这个城市。
1: 对，
0: 那一年宋庆龄30出头，31岁，32岁。
1: 没错，
0: 后来新中国成立啊，因为毛泽东主席还有周恩来总理盛情相邀，所以他来到北京，最开始就是住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方金巷。
1: 没错，
0: 宋
1: 庆龄自己说啊，自己可能最喜欢的地方是上海啊，因为他自己从出生到成长的相当多时间之内，无论是出国啊还是在国内的生活，其实这个很西化的一种生活了。但是呢，同时我们要看到她是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杰出女性，她这个一直在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路况信息。

0: 一下。
1: 对，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公布。
0: 嗯，目前看呢，应该是7月15号正式实施。国内呢，这是国内的首份 AI 情感陪伴专。

爱人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就这是一点，所以就很想跟大家聊了，因为至少我们现在总说这赛博时代可能马上就来了嘛啊。今天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女。

0: 给他，
1: 嗯，
0: 我们以前的话，可能在这个一些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上面有看到，有些什么小美啊、小帅啊这些人物，
2: 嗯，
0: 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他是有背景的，他可能是一个城市白领，
2: 嗯，
0: 或者说他是一个这个，小早餐摊的业主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然后你跟他聊天呢，他会用他这个人设来跟你不断的深入去聊，这个。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其中的一种产品形态啊，
1: 嗯，
0: 这个本身不说明什么，但这次这个对它的管理，刚才肖给念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边界要设定。其实最重要的这次，我觉得是一个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对老年人的保护，尤其是对未成年人保护，因为这个虚拟陪护或者是虚拟伴侣这个，虚拟聊天吧，这种已经类似于一种游戏了，
2: 嗯，
0: 实际上是一种我们也。
1: 嗯，
0: 业内也经常会说，它实际上有的时候可以类似于一种文字冒险游戏，啊，你跟这个虚拟人物去聊天的时候，不停的去有一些深入的话题的去探讨啊什么之类的，啊，而且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现在它有这种就是讨好型的人格，它会不断顺着你说话，
2: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经过一些设计的话，它可以很容易沉迷进去，这样的话你套到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这里面，
2: 嗯，
0: 啊，这些时候就你就会发现，就是实际上它是有很多规定落在里面的，
2: 嗯。

0: 或者说当你心里面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什么之类的，愿意跟哪些对象诉说啊？愿意跟真人诉说的14%，愿意跟虚拟对象诉说的50%多，
1: 嚯，
0: 已经是300多了。
1: 嗯
0: 啊，那你如果说这个情况一直往下走的话呢，他很可能一方面会未成年人可能会有沉迷的风险，
2: 嗯，
0: 另外一方面他的正常的社交能力，
2: 嗯，
0: 他会受影响，
1: 对
0: 啊，这个我看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你跟人工智能交这种交流叫无摩擦交流。
2: 无摩擦交哦，
0: 他不会跟你吵架。
2: 哎，说的真对，就是他永远迎合你。
0: 对，
1: 嗯，
0: 你真正的人和人交流是有摩擦的。
2: 对，
0: 啊，是对方那个活人，他不可能全顺着你。你们俩这种，但是正是在处理这种摩擦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情商、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人格会不断的健全起来。对，因为你知道社会上也好，或者什么，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嘛，对吧？
1: 嗯。
0: 但小孩有个特点，他总是觉得世界是在围着他转的。
2: 对对对，就在没长大的时候，还是
0: 心智还没有成长完善的时候，这你，但是你这时候如果说是过多的沉迷于这种人工智能虚拟人化。

0: 这个道理。
1: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看重点实际上是是保护青少年，其次的是保护老年人。它里面说不许绑定这个人设去诱导消费啊，这个主要针对是老年人的，因为老年人手里钱比较多，大家知道现在啊，而且这方面他的鉴别能力比较弱啊，他这时候如果说是你真的去针对老年人去。

0: 说叫它扫地机器人，大家不会把它真的当人看。
1: 对。
0: 但是经过一些 OTA 之后，就是比如说在线升级之后，其实从语义理解的角度，它是可以达到一个类似人的

0: 是真人呢，他以为真人跟你说话呢，对吧？给你卖东西，买了，对吧？让你打赏，对吧？这老年人很多就损失了很多钱，对吧？那这就是必要。然后第二呢，就针对这个未成年人，对吧？未成年人，你看，比如说你这里头跟他聊天，第一呢，你宣扬这个不正确的价值观，
1: 哎，这个是大问题，
0: 对吧？另外呢，比如说你跟你做一些所谓的擦边的东西，对吧？那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好的影响。对吧？那这其实是必须严管的。第三，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即使针对成年人，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他其实也面临着问题。就比如说你聊天过程当中，人家把你这个通过聊天反向就可以了解你个人的基本信息啊。
2: 对，你在不知觉的情况，
0: 不知觉情况下跟你聊天吗？
1: 因为对你总要跟他说呢。哎，我今天跟谁闹矛盾了？
0: 你的兴趣爱好、收入情况、做什么职业，一来二去，积累大量数，他都知道了。他知道之后，他有可能滥用啊，对吧？他有可能给倒卖啊，对吧？倒卖出去，个人信息倒卖了，对吧？因为你聊的过程中，你不自觉，你各种信息全出去了，你家住哪儿、收入情况，他可能全跟他说了，对吧？他什么都知道了，对吧？所以说，就是咱举这些例子啊，但是可能还有很多，就因为针对这些乱象，确确实实需要啊一套这个整体的管理办法来进行一个这个界定，对吧？你针对特定人群怎么做？针对一般用户怎么做？针对个人信息我们应该怎么做？尤其是那什么样的这个机构，什么样的？

窗帘拉上，他可能会多说一句废话，天还亮着呢，真的要拉上窗帘吗？这样的简单的所谓交互是可以的，而且是非常有趣的，让生活变得轻松一点。但是接下来往深了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包括义乌做的一些小玩具，我记得原来都或轻或重，有一些

0: 他要是真是深度陪护的话，有可能他那个诺米他就会关了。你比如说今天下班他又上他那车，然后呢那个主动说话，你好啊，你昨晚上跟我说那事儿今儿上班的时候你办了吗？那人还在你们单位吗？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了，是不是？就是那种所谓深度介入，
1: 太深了、
0: 他已经基本上了解你了，你也习惯跟他聊天了、而且坐车那么长时间、你有可能会跟他聊很多，
1: 会吗？
0: 这就比较吓人了。
2: 这个技术上其实是有区别的啊，因为这个工作助手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知识问答、学习教育，它的上下文是有限的。而虚拟陪伴上下文是非常长的。他要记住你曾经跟他聊过的东西，要记住你的人设、你的需求，甚至会总结他在他内心深处对你也会总结出一套虚拟人格来。所以这两个产品上是区别挺大的，
1: 有核心差异。
2: 对，你如果说你跟他聊，你像这个就是这个 Nomi， 像肖哥说的这个昨天说的事今天还记得，这就上下文非常长，
0: 100万
2: 啊、但一般来说这种现在功能性的功能助手不会设计这个的，因为这个额外会有代价。对
0: 对
2: 啊，对，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搞这件事情，产品设计上会很容易觉察出来，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倒是我们这个管理规定不会说特别难执行，分不清。你只要你看一看这个，你这个智能体能不能记得住你们曾经聊过的内容，或者他有没有给你打标，这个就是一个区分。一般来说，这个助手类的是不会给你打标的。包括你家里的智能音箱，你让他怎么样，你就给他问问天气什么之类的，他不会主动的说你今天昨天你已经这个感冒了，今天怎么怎么样，这个不太会。
0: 太吓人了
2: 啊！他只是会就事论事的回答你的问题。
1: 对，
2: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刚才肖哥说的一点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毛绒玩具也好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可以说这个规定出现之后会有个新的商机出现。我们一直在咱们节目一直主张一个，就是什么行业一旦监管下来，它这个商业空间就确定了，或者说就明确了。
1: 因为你天花板或者说你的界限已经被划定出来了。
2: 划定了，对，我们。

0: 量可能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是在这种这个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范围之内，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服务的产品。
1: 对，等于换了届之后呢，大家也就知道往哪儿发力了、
0: 嗯嗯、
1: 啊。以前呢，有可能第一是技术没有达到，第二呢，有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智能体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会出现一些这方面的风险。
0: 嗯，上半段我们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吧。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啊，但是这个有点没有时间说了，咱们广告跟路况之后再跟大家聊吧。
1: 嗯哼，
0: 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啊，下半时段接着唠。

0: 天这样的价格呢，今天呢我们的频率限时福利，每盒四只大个满黄的母蟹，一共750克，拍一发二，到手就是8只，下单还送一盒750克的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只要268块，入手星级夏日美味，现货库存只有150组，怎么买呢？登录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螃蟹或者是虾啊，虾就一个字啊，这个拼手速就现在就可以开始抢了。
1: 对对对，因为他们这两天就是介绍这个稿子的时候，我简单看了一下那个啊，就是这个日子口啊，其实醉虾或者是醉蟹，刚我们说了比较符合夏日的口味。另外呢，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比较划算，750克哈，每盒是4只，而且是母蟹，就是那个母蟹的蟹黄，再拌着那个花雕和有点酱油味的那个小汤汁儿，哎呦，拌点米饭。
0: 花雕熟醉蟹，
1: 对，
0: 而且吃着还比较安全，就有一些吃特别传统的那个醉虾醉蟹啊，那肠胃还得适应。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是因为是熟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有这种担心啊。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熟的熟醉罗氏虾，罗氏虾其实腌一下，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爽口，因为它那个肉比较饱满。哎，王鹏老师，
0: 你们点什么词？是
1: 会吃是吧？
0: 这个没开你们麦克风哈，就我们俩嘚啵了。这个怎么买啊？再重复一下，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螃蟹或者是虾啊，就可以进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
1: 啊，购买链接。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个时段老让咱俩聊吃的呀？是考验咱俩的是吗？
0: 是吗？
1: 我感觉口腔都不清晰。
0: 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啊，大家可以买一点自己体会一下。以上是这个时段，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对对对，跟我们平常生活有点距离感，
1: 有什么关系？对对，这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说说给大家。
2: 好，这个全球数字音乐大会啊，今年不是第一次，是21年开始呢，就陆陆续续在举办。
1: 对对对，
2: 我觉得。

0: 这个创新创业呀，对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些这个创造角度来说，其实非常好的一个探索，探索和平台。
1: 所以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听起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它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大会，但实际上解决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碰得到遇得上的那些大问题和小问题。
2: 对对对，其实公布的一组数字我们也会有感啊。至于这个算力有多大，有可能我们还是比较抽象的。就是人家公布的第一组数据，就是有关5G 基站的密度，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北京 5G 基站密度全国第一啊。这个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会感觉到更便利。基于这个 5G 技术，有可能接下来的这个数字治理啊，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是有关这个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就它等于在京通和这个京办是已经把这个

0: 高的效率，而且那个环境是，我真的是太宅了，我应该多出来走走
1: 啊。对，
0: 他说的、那个、
1: 真是多。我前段时间不是也是补办身份证吗？那真的就是，以前的话你得去这个派出所去，那个警察局那地方去，户籍警那去拍照。
2: 对、嗯、对，
1: 现在你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照相馆，只要认可的照相馆、认证的照相馆去拍，拍完了之后人家还可以给你修图，
0: 嗯、
1: 然后你这张图你半年之内都可以用，他给你出一个。那个证明，
2: 不是，但是我要说那个修图不是大家理解的那个什么美白，不是那些啊，它是比如说给你

0: OK。
1: 刚才淼叔提到的这本书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到2026年版》。嗯，我那个如果在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我现在拿着这本蓝皮书呢啊，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如果您刚好从事相关职业或对这件事比较有兴趣，这就这本书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对，
1: 在副主编一栏当中会看到大家熟悉的名字啊。好吧，我们打个隔断，然后跟大家聊一下第三条。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最后一个

0: 门，就你甭管你的目的是什么，总之你是加了，啊，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件事儿会未来对阿里巴巴或者对于其他的这个大模型，国内的大模型发展有什么影响？我们就跟两位一起来
1: 分析，
0: 来淼叔先请吧。
2: 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幻想吧，就觉得这个硅谷很多公司可能是不是他有很有职业精神，就像说日本人有匠人精神一样，都是这个读者体、意林体啊，其实这
0: 人设的
2: 啊，对对对，就是觉得他们这个对人的对什么隐私极端重视啊什么的，这个
1: 对于公平性
2: 啊，对，经常什么拒绝一下国防部的这些什么这个杀戮啊等等，
0: 觉得头铁
2: 啊，对对对。但实际上这个自从开始这种竞争以来，或者说自从千禧一代企业家登上舞台以来，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变化了。像今天其实还有类似的一个新闻，就是 Facebook 呀 Meta， 大家都知道这个扎克伯格专门雇了专业的团队去给 Gemini 给这个OpenAI 去做什么呢，去给他们投毒，就是专门去跟他大模型聊那些犯禁的东西，
1: 嗯，
2: 因为你聊多了，大模型知道这些内容了，他自己就把它写进了数据库了，
1: 嗯嗯
2: 啊，你
1: 自学习，
2: 对对对，一直可能跟他聊，就是这个白种人优于黑种人啊，这些国外的民种化，
1: 就是
0: 商战有的时候就是
2: 如
0: 此
2: 朴实
0: 无华，
2: 对。就这个今天也是刚爆出来的，你看这个实际上就这些硅谷企业现在这方面是没什么底线的，说实在
1: 的，
2: 啊，你这个以前的话就是用一句这个话，我们把你想得太好了，啊，这个刚才这个徐冉和肖哥介绍他这个机制啊，他就是识别你的电脑实际时区设置，如果设置的是中国时区，就开始往回偷偷传文件啊，传数据啊，就是传你正在拿他的这个模型干什么
0: 干啥，都知道。
2: 对这些事儿，其实按理说就是有些人可能辩解说，人家不对你中国开放服务啊，你偷偷用人家这个去封一下，你如果说是你真的识别出来之后，你直接封号了，那你还是在权限许可范围之内，但是你把人电脑的数据往回传，
0: 你这怎么都说不过，
2: 这事儿说不过，已经太越界，就好像说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个人用户
1: 8秒就是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对，
0: 哎，对对对，就今天说不完了，咱们改天再找时间单独再跟两位聊吧，好吧啊。
3: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5: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4: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5: 踏实。
4: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5: 躲远点儿。
4: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5: 赶紧撤。
4: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5: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

0: 可能要出
1: 门。我着急寄东西，我死等。我告诉你，我不会错过的。
0: 下午
1: 我还上厕所，我还睡午觉，我不会。
0: 你这也典型的焦虑。你都去不了那些地方了。
1: 我跟你说，我搬一马扎门口等着。
0: 你看，典型的。
1: 哦，我这叫焦虑啊！
0: 你是绝对焦虑啊！不焦虑，你就应该该干嘛干嘛。啊、
1: 干嘛干嘛？
0: 算不算内耗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这么说，我扪心自问一下。
0: 有，
1: 不是有？我本身就是一个爱内耗、爱紧张、爱焦虑的这么一种性格。
0: 嗯，
1: 你别看我天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这儿嘻嘻哈哈聊聊话题，但我还挺爱焦虑的，挺爱内耗的，
0: 尤其细节。
1: 但尽管如此，我也没觉得那上门取件这事儿让我很焦虑、
0: 因为你啊，我觉得男生可能不像女生、女生快递多，
1: 也是
0: 你们快递可能相对少。但
1: 我刚买了个跨栏背心你这我想起来了，买俩跨栏背心。
0: 你这不，你要是买一电脑
1: 我不会买电脑。对，
0: 有啊，
1: 买电脑的话我就去
0: 是吧。

0: 你说我这又是多一份担心，我有点后悔哟。
1: 本来不担心，对吧？
0: 本来不担心。
1: 老太太在家里挺好的。
0: 哎呀，写字呢，正写字呢，正给安排一活儿。对，
1: 这活儿完成的怎么样？老太太自己行不行？
0: 你这事儿啊，昨天下午发的烧，
1: 嗯，
0: 今天下午刚告诉我们家老太太
1: 啊，
0: 就这事儿，告诉不告诉她，纠结了一天。你这多内耗，多内耗。
1: 哎、
0: 对不对？这是我
1: 太累，
0: 我就这样
1: 太累、
0: 哎。
1: 那你太适合互动今天的话题了。
0: 没错，
1: 哪些
0: 话题就是曹琦给我准备的呀？
1: 哪些日常小事儿会给你带来精神内耗？小事儿、嗯，那你要这么说，我好多了。
0: 我刚才说那没小事儿啊，我跟你说，在我这儿没小事儿。
1: 就在我们
0: 最小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啊、小事什么事儿？
0: 墨西哥输英格兰。
1: 这事太小了。
0: 下班我直接奔地铁走
1: 啊，
0: 还没走到地铁进俩
1: 啊。

0: 内耗就是因为牵挂。
1: 是，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啊，就说说那些日常小事儿会给你带来，会啊，就是哪些日常小事儿会给你带来精神内耗。
0: 嗯，
1: 咱们可以说说。

0: 对，形容形容，
1: 你有什么反应？
0: 你别说，我日常吃饭内耗。你要这么说没法聊了，咱们说点细节，说点故事，聊聊感受，咱们有共情嘛，对吧？
1: 是，
0: 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天分。

0: 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1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雅佳。
2: 晚上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哪些日常小事会给你带来精神内耗？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2: 嗯，有一些可能是小事儿，但是呢，真正上升到内耗的这个程度了，那可能也就没什么小事儿了，
1: 对
2: 吧？但在你这儿看起来是大事儿，别人听着可能没多大，就是个小事儿。
1: 对，也就是你可能比较在意，或者哪些事情容易引起你的焦虑，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此时此刻，有没有自己正在焦虑和内耗的事儿？
2: 对啊，
1: 你看 WJI 说此时此刻最应景的就是我开车路过测速，哎呀，我没有留神儿，我当时是多少时速啊？
2: 哦，那您这个应该不在城中心，城中心现在开不起来。
1: 到底超没超啊？那这一路开始不踏实。
2: 嗯，
1: 我刚刚我到底有没有违章啊？我到底有没有？就有时候就是会有，哎，还真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2: 有，
1: 确实是有。
2: 那你放心，咱们手机装一个那个交警的那个 app。啊，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你发过来，
1: 对，
2: 到底违没违章，而且给你拍的是真而又真，切而又切。
1: 主要就是刚才这一瞬间，在还没有收到这个违章信息的时候，你那一阵儿，哎呀，我刚才有没有走神儿？有，我是81，我还是89，啊。这有时候这个问，这有可能会内耗，
2: 就好像刚考完试，等待出成绩的考生一样。
1: 对，
2: 这个说实在的。
1: 有内耗，
2: 我这么内耗的一人啊，我没有担心过这事儿。
1: 是吗？
2: 没担心过。
1: 因为你每次过，
2: 我每次都坐地铁。
1: 那有时候京郊，对吧，你带孩子出去玩，
2: 哎，对，还真是，我还这安全驾驶，
1: 安全

0: 无限说海淀区翠湖北路下冰雹了，各位。
1: 好、哦，此时此刻吗？
0: 啊，海淀区翠湖北路，爱无限说的啊，下冰雹了。看来这个雨啊，冰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可能会下下来，大家提前的做好准备。通州盛景南四街乌云上来了。
1: 嗯，
0: 谢谢大家报告。这会儿是不是开始内耗？我几点到家？对吧？你
1: 焦虑焦虑，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车给家人了、
0: 啊、
1: 没开出来吗？对吧？
0: 嗯，
1: 一会儿我就奔海淀走，那冰雹能不能停？
0: 是，
1: 开始焦虑和内耗。
0: 你要开过去、
1: 啊，
0: 这路上躲没地儿躲的时候，
1: 啊、
0: 你的冰雹砸下来怎么办？
1: 只能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了，
0: 只能忍。所以我今天骑车出来的、
1: 嗯、啊，
0: 我想着说，就算是
1: 那你也不必焦虑了，没得选。
0: 啊反正我有头盔，
1: 嗯，
0: 这个有一个求匿名，此时此刻最焦虑、最发愁、最内耗的是未来的亲家，未来亲家、
1: 哦、
0: 要从外地来北

0: 就真的改名就会有一个曾用名这一栏。
1: 哦，
0: 那你小孩上幼儿园就曾用名，
1: 有曾用名
0: 不改真的不想以后上学。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不现身天宇。当天凌晨2点左右，地球经过远日点，这是一年当中地球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这一天观测到的太阳视直径为全年最小。
1: 为了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盘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即日起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0: 生活该是这样。
1: 给您老公点赞。说实在的，咱们都离开北京了，离开您工作生活这城市，都到云南玩去了，还那么焦虑吗？不至于，是吧？
0: 我觉得旅行啊，有的时候就不想让自己这么累。啊、
1: 你看过北京的雨？你看过西双版纳的雨吗？多好啊！
0: 是啊，
1: 上天给你们的赏赐，这是。
0: 嗯但有些朋友可能会想，我可能就在当地待三天，
1: 就想上那景点儿，
0: 就看着酒店三天
1: 啊，
0: 多浪费。
1: 那咱们也得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那咱说实在的，酒店钱。值回来了，
0: 哎，还真是。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要订酒店，你看酒店不便宜，而且呢，你会看酒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设施，有的游泳池不错，有的可能有健身房，有的可能还有些儿童游乐设施，
1: 有的什么都没有。
0: 你要是真是，比如说晚上才到，第二天一早换酒店，可惜了了。
1: 是啊，你不都在这待会儿？
0: 对，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

0: 期了反而太好了。
1: 嗯，你心里想我就不用焦虑了、嗯、我那周六周日没有浪费。可是那个周六周日啊，你玩的并不踏实。
0: 不踏实啊，你一直想着这事儿呢、嗯、
1: 对，你只是没干，但是你脑子可能是干了。
0: 1446就说了、我焦虑的是啊，我儿子的学习，
1: 嗯，
0: 开学都5年级了，一点没有主动学习的意识啊，有点内耗。老师说我对学这个孩子要求太低，可是我每天都盯着他写作业到很晚，哎呦，真是太焦虑了。
1: 嗯，所以你看这小朋友，可能是不是有了小朋友以后，嗯、你的焦虑来源会更多。
0: 嗯，你看这个有这种。没有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或者意识、嗯、他焦虑、
1: 嗯、
0: 过多了也焦虑、嗯、这儿有一个发了很长一段的一个听众求匿名啊，咱也给他念了就完了、
1: 哦、
0: 因为能看到他呀，这位听众呢哎，本身很内耗，因为一件事他过不去，琐碎的生活无尽的内耗，高考之后啊，感觉自己的人生仿佛失去了方向，想了太多又做了太少，在看到自己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感觉一切的付出都变成了格式化的结果，你看来就是白付出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给格式化了啊。
1: 嗯，
0: 经过了一年的复读之后，自己只提升了27分，也是他这是他第二次高考了，成绩也刚刚够上一本线，尤其是看到我身边的部分同学复读之后成绩实现了质的飞跃，能

0: 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5: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事故路段，建外大街的国贸桥西，建外大街和国贸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发生，德外大街马甸桥南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惠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的。京港澳高速大外凹桥上一时段在出京方向有事故发生，另外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上一时段有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清开，但目前队尾还在北苑桥。反方向萧宁河桥到香白旗桥西向东也持续车多，路况行专线6528，周知之周。
6: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6: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17:4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我是郭伟。
0: 大家也报了一些路况跟雨情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平台来看看，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也看看大家都在哪里遇到了下雨和冰雹啊，注意行车的安全。
1: 哪些日常小事儿会给您带来精神内耗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这些内耗。这些焦虑啊，这些紧张，这些紧绷的弦儿，
0: 哎，
1: 你记得吗？上午有一个

0: 我发现脸上的斑都给晒出来了，主要就是因为防晒做的不够。
1: 一到七月份，紫外线特别强，很多人就忽略了日常防晒。现在呢，护肤的头等大事就是把防晒做到位啊！
0: 对对对。
1: 盛夏防晒福利重磅上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爆款好物——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很有名，也火了很多年。
1: 真的都知道吗？
0: 都
1: 知道。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
0: 就是蓝色的圆圆的，摸起手感来就是滑滑的，很可爱的那个。那个资生堂的那个防晒很有名的那个，
1: 确实不是很熟悉吧？
0: 你翻翻你们家媳妇儿的那个什么化妆台啊？大部分
1: 我翻那个干嘛呀？
0: 大部分女生应该都买过。这个是爆款好物啊！今天是给到地板价限时秒杀，50毫升正装单支100。

0: 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八到十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106858588，686858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也见到明。

0: 儿，很多看起来不得了的事儿，过了也就过了。
1: 没错，
0: 嗯
1: 啊，这是这个看来想的比较开的一个高考考生，这是、
0: 一边玩一边焦虑，
1: 没提学习，你看。您这是吧？这四行字里边有学习俩字吗？没有，
0: 没有，
1: 这不也过来了吗？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你看，过来了以后，你会发现过去了那事儿都不叫事儿。在现在此时此刻，你可能会很累，但听听过来人的感受，你可能会释怀一些啊。
1: 陶尼明啊，我什么都会内耗和焦虑啊，他写成交流了、一紧张写成交流了。既敏感又内耗，又是讨好型人格，我跟刚刚的朋友

0: 是是是，
1: 高考考砸了，咱们还可以复读。
0: 对，
1: 复读考
0: 考研，
1: 考研嘛。对吧，最后我就放弃在考研那儿了知道自己考不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作为家长啊、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0: 哎，对，
1: 何况您自己的这个健康也不容忽视呢。
0: 最重要是你可能是孩子力量的来源、
1: 嗯、
0: 你看贝尼兔，原来我也是被工作上的人和事儿焦虑了很久，现在已经不会了。你还记得他们在咱们的节目里面许愿找工作
1: 啊？找着了，
0: 找着了，
1: 嘿
0: 啊！许愿成功以后，现在
1: 奏是灵啊！
0: 现在每天工作都很开心，也很感恩。
1: 你看看，
0: 对吧？有时候你能够找到一些，他还回复了防晒，
1: 能够找到一些防晒霜，
0: 能够找到一些快乐的源泉，对吧？在工作里，在生。

0: 你不能说让孩子把两句话给你拍糊住了。哦，郭伟有啊，买，是吗？
1: 妈妈，郭伟学习不好。
0: 郭伟还有面霜呢，不是还有防晒呢？啊，买。
1: 他学习不好，
0: 也不好，
1: 但是
0: 他都有。
1: 他有，
0: 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吗？你这话不能让掉地下啊！他就是因为有手机。
1: 我可能啊，
0: 你也想学习不好是不是？给你买呀。妈妈，我不要学习不好，你别给我买了。你看这不就
1: 你看多好？
0: 对，
1: 我跟你讲，有时候啊，就是反正有时候妈妈这个角色容易耳根软，
0: 耳根啊，耳根软，
1: 确实是。

0: 所以你得你讨论也得看你家孩子什么情况。
1: 你看白十一就说了，刚才那位内耗的家长啊，我四年级的女儿刚才听你们说的积分换游戏时间，四年级的女儿说，妈妈咱们家也攒积分吧，换学习时间，如果积分不够就不用学了。你看这孩子们这脑洞，你知道吗？
0: 真是
1: 啊，
0: 所以咱们也得要跟上。
1: 请让我积分清零吧。嗯，
0: 所以有时候这个规矩要立了以后得立住了，同时还不能因为他有什么说法，然后你又改了。
1: 嗯。

0: 缺乏安全感，让我每天都很烦躁，遇到事儿我就焦虑。
1: 老板他很，他首先焦虑，
0: 对，
1: 把整个的这个焦虑情绪传递给你们了。
0: 嗯，而且老板
1: 有什么事儿不信任你呢？
0: 他可能比如说不信任工作能力，老板可能对谁都不信任，对吧？
1: 工作能力可以考核呀。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还有可能，比如老板。
1: 嗯，有什么事
0: 不信任自己，
1: 老板不信任，
0: 不信任自己的决策，啊、因为我决策
1: 他今儿来了吗？他说他来了，我不信。嗯，
0: 其实有时候老板的这个焦虑就好像，
1: 组织开会都到了吗？
0: 哎，那通过摄像头，
1: 对，来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0: 次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

0: 西桥西向东，太阳宫到金门桥东向西，西北三环苏州桥东西双方向，北四环望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事故，北五环来广营桥西向东有事故，其他路段通行压力比较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3: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叫念八，哎，这就是28的意思是吧？
0: 哦，
3: 啊，就是那个干字中间那小横去了，那字念念，
0: 嗯，
3: 念八。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小程，他到底。

0: 就怕出问题，开始内耗了。
1: 啊，就是大夫专门说了
0: 啊，
1: 不能吃炸酱面，
0: 那有
1: 不能吃门钉肉饼、水煮肉片，
0: 哎，我觉得
1: 都不能吃。
0: 炸酱面是不是还行？是不是精致的碳水少吃一点？但不代表说你完全就解个馋都不行啊。
1: 嗯，
0: 我最近还买了方砖厂的那个方便那个
1: 炸酱面，
0: 炸酱面
1: 我知道
0: 啊，方便面
1: 挺网红的是吧？
0: 啊，你别说，他写的什么米其林、
1: 啊、
0: 老北京，偶尔买一次，偶尔吃一次吧，觉得还可以。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1: 他肯定是，比如说吃不能太咸了，
0: 我觉得
1: 还是怎么着？
0: 听医生的，但偶尔解馋，
1: 嗯，
0: 一根行吗？
1: 一根，那你真是逗我，怎么可能？
0: 太难受了那样
1: 啊！那我们也没那么馋。嗯，祝您早日康复。
0: 哎，早日康复。
1: 这个应该是手术结束，就刚刚结束是吧？
0: 啊。
1: 那么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完事之后可能就行了。
0: 对，当然我觉得一切听医嘱的啊。
1: 嗯，
0: 哎，有朋友说到国贸桥现在有拥堵，国贸桥的东向西方向，我们现在看起来确实是一动不动，西向东还可以啊。我看一下建国门桥上有没有什么，有。建国门桥现在管制刚刚结束，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东向西方向，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啊，后方车辆耐心等待。建

0: 那你给我说一下。
1: 不是那个、
0: 啊、不是啊，
1: 你可能在你的这个
0: 想错了想错了、嗯、
1: 那三观中的某一关、嗯、是吧。
0: 当然啊，咱们是给他这给这个牛这位、
1: 啊、
0: 这位先生啊，
1: 宽心
0: 这个夸张了，人家肯定不至于到这样嘛、
1: 啊、对，我觉得也不然也不会结婚啊，
0: 嗯，
1: 对吧，都成了已经、嗯、
0: 那我的观念或者说咱们的经验就是、嗯、别聊，别主动抻那个话头说他不爱听的话就完了、
1: 哎、是，
0: 你跟他过那么就这么多年日子、嗯，他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
1: 你还不知道吗？
0: 你还不知道吗？对啊，
1: 喜欢吃你就说多吃点，
0: 多吃点，
1: 对吧？
0: 对，
1: 你就别说少吃点这样的话了，
0: 嗯、
1: 对吧？嗯，
0: 什么炸酱面、门钉肉饼、水煮肉片，是不是刚才那位？

0: 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阀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此设备此前呢，随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
1: 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简称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来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也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0: 体育方面的消息。

0: 但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拥有这种资格去区分刚才的两者。那如果是一些根本无法改变的，你跟他耗耗耗的耗不了。但是如果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去改变，那我们为什么不跟他耗一下呢？谁怕谁呀，对吧？
1: 耗一下谁怕谁呀，对吧？
2: 刚才这段录音我放错了啊，这段录音呢，刚才这是一个段对话，这是中国著名作家余华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罗翔，就内耗，精神内耗是一种什么样的普遍现象啊，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啊。那么有网友说呢，这段对话呢也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刚才也说了啊，一个是有些事儿不至于内耗，
1: 对，
2: 有些事儿耗一耗也无所谓。耗就耗下去，是不是？那么产生精神内耗的时候该怎么做？接下来这段才是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的教授彭凯平的认知，他说的是少去想，多去做。咱们来听听。
3: 精神内耗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面对挫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新增的事故路段，西二环的北向南官员桥有事故，占用的是右侧行车道；北四环内环方向望京桥有事故，朱市口西大街西向东万明路路口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北四环望河桥西向东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4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今天晚上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日常小事带来精神内耗，都有哪些故事和经历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另外。

0: 我妈对着镜子说话，哦哎、而且是带表情的，哎、就那样。后来我问她，你怎么
1: 妈妈是什么职业？主持人？
0: 没有，财务。
1: 财务。
0: 后来我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我今天模拟一下，我今天跟某一个人讲话，我是什么样子的？我要对着，我要镜子里看一看，我当时这么说的，我的表情是这样的，行不行？哎，而且没有什么、哎、没有声音，还带动作，哎，就是那种，你让我回到家有
1: 什么？你当时怎么样？你当时吓坏了吧？你说妈妈，你太吓人了。
0: 我有一阵是觉得有点，嗯，觉得也挺，我那会儿觉得我们真无聊，说了就说了呗，说的话泼出去的水。
1: 嗯，
0: 但我妈说不行不行，我得看看我当时。
1: 毕竟是跟你的班主任说的。那你好好练练吧，妈妈，你好好练练。嗯、
0: 有的时候他会有这种内耗，
1: 嗯，
0: 回忆，

0: 大概其知道你
1: 他
0: 说
1: 的
0: 这些是什么，我也刷着过
1: 啊。说刚才听到彭教授的话，忍不住发来信息，好多年了，一直接触彭教授的学生做心理剧，希望能够让大家别陷入错误的情绪消解。要找到正确的心理问题解决方法，少一些精神内耗，
0: 没错，
1: 别受那些标题党。
0: 哎，对，但我老刷的那什么。

0: 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嗯，
0: 几回合下来病根除了，舒坦。
1: 嗯，老公收入多少？几个亿。魔法打败魔法，
0: 老公马云啊，对吧？
1: 你管呢？

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本时段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光明桥的北向南，广渠门桥

0: 之间嘛。崔工，
1: 好的，先说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间的这个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呀，还有点这个分散性的雷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呢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时阵风、强降水以及冰雹的天气。然后呢，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这里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到了后半夜呢，天气就这个就是降水就结束了，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的天气形势呢，跟今天是差不多的。高空呢继续受到低涡的影响，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啊，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同样是分布不均的，局地呢也会出现这种短时强降水、七级左右的阵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对明天的晚高峰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跟今天相比略有回落，在31度左右，明天夜间啊最低气温是在22度。另外呢，从目前的这个资料分析来看呢，周三到周日这几天呢，北京每天啊都有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呢是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周日的降雨呢相对来说要明显一些，这里也提醒大家呢要及时关注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呢不要到山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意外。气温呢还是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之间，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不是说了吗？明天晚高峰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晚高峰的时候可能路没有平时那么好走。
1: 而且你知道，尤其是哈下完雨之后再高温，高温之后再下雨，他人就蒸得慌，他就是又湿又黏又热。

0: 部通州运河西岸，既能邂逅各色风味的美食和特调饮品，也可以沉浸式的观赏运上行水景诗乐的演绎，还能在晚风里观看露天电影《萧夏纳凉》。通州区运河西岸街区长 1.3 公里，从东关大桥到玉带河大桥，开放一年多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1: 暑期将至，7月8号到8月31号，北京科学中心继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暑假，陆续。

0: 明洞、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推出了这个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了明祖陵、明孝陵、明十三陵等五帝明代皇陵瑰宝首次在京聚首，70多套珍品文物免费向公众开放。以上资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天我们的聚会。

0: 安娜梁，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资深旅行达人 Betty， 欢迎 Betty 老师。
1: 嗯，欢迎 Betty 老师，
2: 谢谢大家。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诉求和大家的期待哈。林文说推荐个好地方啊，去伊春森林氧吧，凉快，还有河，青岛有大海，傍晚吹着海风，凉凉的。
0: 哎，伊春是在黑龙江省还是在吉林省？应该是在黑龙江省。
1: 黑龙江伊春应该是黑龙江。
0: 黑龙江省，
1: 对对对
0: 啊，真是东北方向。
1: 嗯，
0: 还有这个青岛，青岛有海，也
1: 有海鸥。
0: 对。
1: 然后现在应该有一些附近养殖的那个就什么什么嘎巴虾什么的应该上了，就是那种运不出去的小海虾。
0: 就是，就王哥一听海边的地儿，那都不顾不上欣赏风景了，就看海里都有什么吃的，什么应季，怎么做，对吧？
1: 那不然呢？干巴在那吹海风啊！
0: 我觉得最惬意的感觉就是支一个小遮阳伞，在海边躺着，因为我对海鲜不是很感兴趣，
1: 对，
0: 那种感觉其实还很棒的。
1: 对，海鸥都知道去搞点薯条吃吃，人也应该搞点好吃的，对不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2257，就说了，避暑的话去大同吧，市里边人太多了，就去叫电顶草原。哎，人推荐说非常非常棒，很凉快。在山西。都能看得到高原和草原的景象，非常的棒。
1: 哎，用户9789问了个问题，为什么说坚持王哥说明天是高温呢？不是说气温今天比今天还低吗？啊，来，我郑重回复您哈。根据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在今天16:47发布的预报啊，显示我们的气象预报员提示，明天高温持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啊。
0: 最小相对湿度都能达到40%，
1: 而且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啊。这个信源权威的，不是我张口瞎编的啊。
0: 我们也不能编天气预报，
1: 恐吓您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0: 对对对，我们还有这位叫风推麦浪的朋友提到了山东威海，还有在这个贺静说草原天路，过几天就能看到银河的草原天路是哪儿？那是一条神仙。白天老师您这
2: 就是从北京往北这个方向，河北这个方向就是草原天路
0: 啊，然后可能会到内蒙古，
1: 赤峰那个一路是往上走是吗？坝上那边
2: 就往那个，对对对，就往那边去，
1: 往那边去的，
2: 对，就它中间有一段路，
1: 哦，
2: 很漂亮，所以呢大家给它命名为草原天路。
1: 就那一段为什么美啊？因为它有高低落差，就是如果您找到合适的一个取景的位置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条路因为它是上坡，
0: 哦，
1: 你能看见这条路是延伸到天上去的，
0: 哦，
1: 对，所以那个视角特别好，路两侧非常对称，就是那个草原的景色非常对称，让你觉得它像画，它不像一个真的能走人的路，让你觉得像是画当中的一个天梯天路一样，
0: 哦，
1: 那个景色那个打卡那个位置，如果您能找到那个网红打卡的那个点位的时候，您就能拍出天路照片。
0: 然后咱从北京往北的话，它的这个两岸的一些植被呀景色是不是也会有变化？
1: 会有变化
0: 啊，
1: 感受是不一样的。
0: 这地儿您推荐的好。
1: 对，得找着那个拍照那个机位哈，那个机位非常的网红，大家可以提前到网上去做一下功课，找一下那个取景那个位置在哪儿。
0: 嗯，我们还有风吹麦浪还补了一个说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现在作为内蒙古人，现在呼和浩特的温度大概有多高？
1: 我家是东部区的，
0: 哦，
1: 西部区我呼和浩特西部区我不是特别了解。
0: 现在东部区就家那块儿，
1: 就前两天就10来度都得穿毛衣。这个东北冷窝搞的，因为跑到北京来了，然后所以那边温度就更低，然后就很凉，一直说入夏都有点费劲，但是说实话真凉快啊。这两天可能20来度啊，顶天了。
0: 有20来度的话，那
1: 反正就是像那种小短裤什么的小背心没法穿，
0: 还得穿个长的，甚至像王哥这样里面还得再搭一层。
1: 对，就是真的很凉爽啊，凉爽是真凉爽，
0: 这地儿我觉得太避暑了，
1: 太避暑了，
0: 甚至说一不留神都有可能冻感冒。
1: 对，
0: 白蒂老师今天您带着什么样的清凉的这个有水的地方，跟大家来推荐这个避暑的去处呢？
2: 刚才听到朋友们的互动里面提到了青岛，我觉得可以先说一下青岛。
0: 青岛就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青岛是一个避暑的玩法，
1: 太重要了。
0: 今年能有什么新的花样吗？
2: 青岛是这样，我觉得它有免费的沙滩，大家如果就是说不管是年轻人请。

离得哪个近啊，还是说哪个地方交通方便啊，还是什么的，大家都可以随意选择，都是免费的。然后大家可以什么像您刚刚提到的带上遮阳伞啊，弄带上小板凳等等的，这些您在沙滩上面玩，还是说到了这个海里边游泳，这都是免费的。

0: 多少呢？跟这个交通的方便有关系，交通越方便的就人越多一点。
1: 就是那地儿要是在大陆的尽头，那大家都把车停那附近去这个海滨浴场玩了。所以说其实像您说的，如果大家想找到那种小众的环境也很好的，得提前做做功课，对吧？
0: 对，大家可以，如果是从其他省市去青岛旅游的朋友的话，那大家打车就很方便了。然后刚刚我说的那个就是说有地铁就可以直达的，那那种的话呢不牵扯堵车的问题，所以呢去的朋友就说好，我通过地铁就去了，那那边就会人比较的多。但是人多呢也有人多的好处、
1: 哦、
0: 人多的地方它往往的旅游项目特别多，
2: 就是完善，
0: 嗯，
2: 它所有的一切都很完善
1: 啊，有卖可乐，有卖雪碧，有卖啤酒，有卖，
2: 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都有，你不至于抓瞎
1: 啊，
2: 甚至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人多本身它就是一种景色吗？
1: 就是要那种我来过，
2: 但不能说是人多到我已经看不到景了、啊、全是后脑勺那种人多不行哈，就是它有一点人烟火气，有一点人气儿，就是人本身也是景色。
1: 那你说项目多腾多到哪儿去？我不来海边不就是玩水的吗？那水还、嗯、你水里还能有什么什么，还能有什么其他玩法吗、
0: 就刚刚咱们提到是免费的，我玩水游泳这是免费。

0: 可以去尝试，这个是一个付费的项目，很有意思。在北方这些沿海的城市里面呢，就是青岛的冲浪是最发达、最完善和最专业的。
1: 我之前我还真有一朋友，他说他就在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的夏天，就花了一点，其实钱也不是很贵，就去青岛学了一波冲浪。

0: 水有好多好多水的地方，跟大家推荐的差不多
1: 了。就那成根的大海带，大家不好奇吗？反正我第一次站在那个礁石上，我在山东那边看到的时候，海里那一束一束一串一串的那个东西，我当时真的非常震惊。我这什么东西？人说这就是你吃的海带啊，里边可能也有什么其他的海。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啊。北四环望京桥西的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南苑路木樨园桥南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咱这是正品的拉夫劳伦，那个小 logo 啊，不是关羽，
1: 不是散步的，
0: 也不是吕布，
1: 对，不是骑马的关羽，也不是什么保罗散步啊，咱正儿八经的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

0: 5块钱一塑料袋，他论塑料袋的，
1: 一兜一提了，
0: 哎，对，拿塑料袋装，
2: 对，
0: 然后拿一个大桶，那个开关呢，就跟咱家那水龙头一样，
1: 对对对，
0: 打开，然后接一塑料袋给你插一吸管，哎，大家就提着就喝了。
2: 而且您不用挑店说谁家炒的小海鲜好不好吃，他家啤酒新不新鲜，您就闭眼睛，只要这家店里有人，闭眼睛就进，就没有问题，哪有。

0: 太爽了，我听着我都觉得爽。
1: 对，我多补一句哈，因为最近北京不汛期嘛，可能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天气的同时，在选择去哪玩，尤其是有一些预警的时候，咱别往山里走哈。预警结束之后，比如说咱们这汛期过。

0: 挺多，挺花哨的。
1: 去那还能调调作息，中午来个午睡，
0: 那就调乱了，晚上就别睡了。
1: 2257也说，对，暑期旅游去大同吧，那个，市里头呢人多啊，但是去草原嘛，非常凉快哈。然后少时东方说，去承德呀、马镇呐、大滩呐，那都是凉快又避暑的地方。北戴河呀，消暑纳凉地方，这么近那么美，纳凉去河北。
0: 我感觉像你昨天刚学了一样，赶紧不。多说两句要忘了，这样还是问问白体老师，除了咱刚刚提到的那个门头沟那个界，然后还有在这个青岛还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三点水加一个空间的间，那个界。
1: 对对，有朋友又开始点烟台了呢。
0: 烟台，您先说您想推荐的吧，白体老师。
2: 啊，我们还可以除了去海边，除了去咱们北京近郊的地方呢，还可以趁着暑假，哎，我们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们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贵州。贵州是非常凉快的，并且今天咱们的主题有这个玩水。贵州它不是光有这个大山，它有很多的这个河，哎，有可能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就是俗称叫通天河，人实际上叫这个啊，有对，还有瀑布，黄果树什么的，实际上叫高过河，它这个漂流特别的激烈，大家可以看一看
1: 漂流，很厉害，
2: 对啊，就是他坐在一个冲锋艇上面，就充气的救生艇，冲锋艇上边，然后呢，咱们坐就是3到6个人不等吧，因为他那边的这个河是顺着这个山势。

0: 还难吃。
1: 别说一米八，坐下来都一米。
0: 对对对，半仰着那个小马扎上坐着吃，然后有那种非常好吃的烤苕皮、烤鸡架，鸡架烤完之后是手撕开撕碎的，蘸着当地的那种蘸水，就是那种辣椒面嘛哈，然后要蘸一点折耳根。虽然我本人不是很能吃折耳根，但是蘸在里边吃真的非常好吃。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况信息。
1: 提示您啊，在东四环四惠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建国路京通快速一线大望桥到高碑店桥以及双桥出京方向车多，西长安街西向东也是车流集中。另外呢，在鼓楼周边鼓楼西大街东段的西向东，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向北持续车多，京藏高速上青桥出京方向有事故，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持续车多，机场高速大山子到北高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你也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啊，还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呢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也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啊，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啊。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个

不会缺席，因为我休假的时候他不是经常用 AI 啊做出我的声音读新闻，这次呢我也是失宜长技啊。

0: 那另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周末吵得沸沸扬扬哈，还没有定论啊，因为还会有二审，这什么事儿呢啊？继续来让孟阳给咱们播新闻。
1: 这个周末，关于茉莉奶白被 LV 起诉侵权，并被判赔偿千余万的消息引发网民热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一家加盟门店侵害了 LV 旗下七枚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要求茉莉奶白立即停止侵权，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并于官方渠道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判决书于7月1日送达，目前尚在上诉期内，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茉莉奶白已明确表示将会上诉，但多数法律专业人士认为，二审全面推翻一审判决的可能性极低，焦点将集中在赔偿金额的调整上。目前，茉莉奶白小程序会员中心原本的黑色 logo 换成了彩色 logo。 企查查 APP 显示，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件于去年5月立案，原告方为路易威登玛丽蒂，除上述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外，路易威登玛丽蒂还注册了多款不同形状的花卉商标，国际分类涉及餐饮、住宿、纽扣、拉链等。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起，茉莉奶白关联公司曾申请多个带有花卉的商标，商标涵盖花卉图形，中英文的 Molly Tea

0: 图案借鉴了许多中国古典美学的元素，茉莉奶白被罚得冤枉。我们也就此采访了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听一听他如何来分析法院的一审判决。
1: 路易威登主张茉莉奶白构成侵权的权利基础呢，是四枚四叶草印花的图形商标。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这几个图形商标其实并没有在餐饮店或者说饮品类别

构成驰名商标，继而呢依据商标法下的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制度予以保护。那相关的标识是否足以构成公众混淆，可能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但是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大量的客观证据证明达到

0: 你的许可费的倍率。在这三种方式都没有办法确定的情况之下呢，由法官综合相关的要素进行裁量确定赔偿。那么从本案的判决结果来看呢，大概率是法官的综合全案的要素，基于波尼奶白具有比较高的销售量，有广泛的传播程度和侵权影响，进行了一个裁量性的赔偿。
1: 嗯，确实啊，前景什么样呢？现在还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啊。但是，的确啊，像楚江律师说的啊，很多地方呢，可能规则上还是面临挑战啊。很多朋友呢，都是选择了蘸茉莉奶白啊，也非常可以理解。我看，网友们也是这么说的啊，从历史的积淀上啊，从对于这种图案的美学应用上呢，带引号的啊，就是国货，的确是渊源更深。其实也能看出来啊，这几年在我们心里呢，国货这两个字的分量是越来越重啊，这种情感是很真实的，也是很宝贵的。但是呢，类似的这种事情，可能我们光有民族自豪感，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要在规则当中接受检验，包括在法

0: 疗的证据的运用，去二审继续讨论本案的法律适用，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有力的还击。
1: 如果您要想看一看两个

0: 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鲍老师，其实就是说不存在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是这意思吧？
1: 其实这里边的话我们还要仔细看哈。不光是说这个插混和增程取消了，不光商用车，还有一点是节能型汽车，就是原来咱们小排量车型还有这个购置税的这个优惠，但现在也取消掉了。
0: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几层的考量，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考量。也就是说，第一，国家明确了我的这种优惠政策，它的方向是要引导啊，引导我们的产业方向。那现在很明显就是要朝这个新能源，比如说纯电动，比如说这个燃料电池，那你比如说小排量的节能这种，已经不在我的这种兜底范围内了。
0: 对
1: 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增程也好啊，这个插电混动也好，它还是有内燃机存在，而且呢现在它的这个量越来越大了，而且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讲，其实它仍然是属于一种偏过渡性质的技术，因为直到你的纯电动的电池能量密度足够高，我们的充电的基础设施足够多的时候，那其实你再去选择一个有两套动力总成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大电池，还要有一个发动机，还要有一个混动专用变速箱，或者是说你用几个电机去替代的话，那其实你的车是越来越重的嘛，那这种技术来讲，那不如说我去直接做一个纯电动，它更节能环保，而且呢便利性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制造的这种复杂程度也好，可能这个还是过渡的性质比较浓重一点。然后商用车呢，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商用车呢，大家还是要用它去盈利的，所以呢我用这个国家的政策补贴去补贴这种盈利部门的话，其实多少是还是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我们的这个不是，我拿这个税收啊去补贴长期补贴盈利部门是有点有失公平，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税收政策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叫规范化和这个平均化，也就是说能够让这种红利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而不是说只是在给这种盈利部门补贴，对吧？所以呢这个事儿还是要向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或者一般的这个我们的民众去这个倾斜。
0: 当然这里面就是像刚才鲍老师说的很多大家曾经认为排量很少的车啊也要交车船税了啊。不征车船税的呢就是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就这两类了吧，是吧？
1: 对对，
0: 只有这两个是不交的了啊。那鲍老师觉得啊，就是通过啊这两个依然在免税名单上的车型啊，是不是也能够看出咱们国家要全面实行零排放的一个决心了？
1: 这事儿我能看出来，但是这里边我还是想强调一个点哈。
0: 您说，
1: 就咱们的这个车船税，您还记得咱们一般是要靠什么来区分它是交多少的吗？
0: 真没印象。
1: 这主要是靠排量嘛。您记得原来，比如说咱们是这个1.6。

0: 内是吗？
1: 啊，对对对，
0: 我天、啊，
1: 密云那边。
0: 哎呦妈呀，今天对不起包老师、啊。
1: 没有，这事不是。但是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电动车，反正您看我往返这个单程100多公里，往返也得将近300公里，还是挺轻松的，而且还有一些余量的。
0: 啊、
1: 而且我要去的，
0: 您就说这个续航，
1: 续航还是对
0: 有余量啊，
1: 有余量。然后呢、
0: 啊，
1: 去的地儿呢，其实人家也有充电桩什么的
0: 啊，
1: 即使是像密云那么远，就是咱们叫远郊区县了。
0: 嗯远郊区

0: 就是我觉得它还是会从长期的这种保险费率来讲，或者说你的出事故的概率上来讲，能够增加你的这个安全性，减少你的这种出险率，
1: 就大家可以考虑是吧，
0: 可以考虑，对，所以呢这就又回到刚才说，如果您跟孟阳老师有这个需求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个纯电动，而且呢搭载一个驾驶辅助系统非常好用的车型的，可以考虑一下。
1: 就是说咱不能说某一类别，甚至可能是有适合您的需求的某一款车，
0: 对，
1: 是吧？多做功课。
0: 比如说有好多朋友仍然是比如说常去比如说像新疆啊西藏啊这么远的地方，那可能您我觉得有一款
1: 油车吧，
0: 油车或者是插电混动我觉得可能都挺好的。增程为什么不太推荐呢？因为增程如果跑长途高速的话，如果你的增程器的排量比较小，那然后你的电池又配的比较大的话，可能长途的油耗会比较高。但是呢增程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为什么我推荐的是比如说您长途偶尔，然后呢您对这个旅程又有焦虑啊，你希望呢

0: 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呢，我想从因为我只是一个汽车行业的从业者，
0: 是明白，
1: 我也是一个消费者，我想从我个人的这个观点上来去这个，就是我只能说是个人的一个看法，和猜测，
0: 对，
1: 这个事儿呢，我也同意网友的看法，确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会，现在只是以现在的现状来讲，确实很多纯电动车型，它的这个自重，还有包括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牌并不排斥，
1: 嗯
0: 啊，因为它现在本土品牌也有，但其实您能够看得到啊，咱们熟悉的像劳斯莱斯、
1: 哎、
0: Mini、路特斯、
1: 嗯、
0: 这些品牌呢，其实都被海外就是海外的企业
1: 收
0: 购
1: 了
0: 啊。但是呢，他们英国聪明的一点是什么呢？我把人才留住、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虽然这些品牌都被收购，但是它的核心研发、
1: 嗯、
0: 啊，关键的这个技术的研发制造啊，还是在英国本土。
1: 然后人也是英国人，
0: 人还是英国人，
1: 啊、
0: 所以呢，它的核心能力还在。比如说咱们最了解的这个 F1 啊，
1: 嗯，
0: 您看它这些车队的研发部门基本都在英国，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叫什么呢 ？Motorsports Valley 赛车谷啊，就是啊很多个这个像比如说梅赛德斯奔驰，梅赛德斯 F1 啊，红牛 F1 迈凯伦啊，威廉姆斯阿斯顿马丁啊，他们的这个研发部门全都在这点儿啊，所以呢这个这块啊高端的技术他们在
1: 都在，
0: 然后呢包括这种这个像轻量化，车身结构，啊这个。研发部门也在，然后呢比如说啊咱们熟悉的像 WRC,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熟悉的像这个勒芒比赛、
1: 哦、
0: 啊他们的赛车的研发工程团队很多都在英国，当然也有一部分在法国和德国啊、嗯、但是呢英国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
1: 玩高端的。
0: 玩高端的。包括很多这个、哦、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像本田的那个泰坦，大家的、
1: 嗯、
0: 虽然它是一个日本品牌，但实际上它的上一代车型的研发和生产都是在这个英国。
1: 哦、
0: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很为什么就是说英国我觉得他们首先第一心态比较开放，但是呢他开放的核心不是说他心里没谱，而是说他反而把这件事算得想得很清楚，
1: 嗯
0: 我把人才我把技术要留在本土、
1: 嗯、
0: 所以呢你是什么牌子不重要，或者说、
1: 哦、
0: 啊你什么牌子进来不重要，但是你要在我这儿做研发。

比如说你用别人的钱办了自己的事儿，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啊？这个事儿我可能这是我自己一个想法哈，啊，不一定是对的哈，但是呢，我估计他可能是这种思路。因为

0: 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比较封闭，没有受到这种其他环境的干扰，所以呢，它的产品或者它的思路或者说它的生物进化，都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我觉得现在这是纯个人观点了。日本的汽车呢，我个人认为多多少少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呢，太
1: 过挺闭塞的。
0: 对，本来当你就是在上个世纪，比如说八九十年代，日本汽车为什么它能够腾飞？核心。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6号夜间到7号凌晨，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7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

来为您一步步还原当年将朱德逼得走投无路的那场绝境。这事儿还得从军阀唐继尧说起。唐继尧在云

追兵，对面的北岸却不知是敌是友。更麻烦的是，过江要靠当地船工，一旦被认出，很可能人没上岸就先被出卖了。就在此时，一个船老大划着船过来了，他抬头打量着这对伤兵，突然愣住了。原来他早就听过棉花坡之战的传闻，也见过朱德的照片，眼前这个人怎么这么像他呢？这里插一句跟您说一下，这个棉花坡之战，那还是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讨袁，结果遭到了北洋军的反扑，护国军局势危急，朱德当时奉命率第六支队驰援，驻守在泸州纳西的咽喉要地棉花坡与

行刚上北岸，还没弄清楚情况，就被雷云飞迎上了山寨。等进了棉花地，他们才发现对方不仅没有敌意，反而摆上酒菜，专门为他们接风。那么朱德和雷云飞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雷云飞不仅热情招待了朱德一行人，还请来了当地的郎中，仔细为朱德处理枪伤。那个时候，朱德的伤口已经发炎红肿，连日逃亡的疲惫加上失血，整个人都很虚弱。雷云飞专门安排干净的客房，拿出山寨里储备的腊肉、杂粮、土鸡蛋，让朱德和随行士兵安心休养。

贴身佩戴伴随他征战棉花坡战役的勃朗宁手枪赠予雷云飞，雷云飞则回赠了充足的银元和一匹矮脚马。随着伤势逐渐好转，朱德决意动身北上。雷云飞再三挽留，希望朱德留下来带领自己的队伍在川滇边境起事，割据一方，庇护乡民，却被朱德婉言谢绝。他诚恳地告诉雷云飞，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寻找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凝聚全国进步力量，才能彻底结束军阀混战，让天下百姓安稳度日。见朱德去意已决，雷云飞的妻子刘元珍连夜赶至粗布便装，方便朱德一行人乔装赶路，避开沿途关卡盘查，还额外凑出了几百银元的盘缠。临行前夜，朱德看着雷云飞麾下一众弟兄，还特意留下了随身携带的部分枪械，反复

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总司令。身在异国与后来国内革命战场的他，始终记挂着金沙江畔的结拜兄弟雷云飞，时常托滇川的旧部捎去问候，打听边境村寨的近况，满心盼着局势稳定后回去与兄弟团聚。可残酷的乱世

人听命的往往被冠以匪首之名，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雷云飞所在的棉花地自然也在关注之列，但是如果强攻他山寨的话，代价太大，敌人便想出一条毒计。他们派人送上书信，信写得十分热情，不仅有杨仁安提供的官府的委任状，说是将他们编入了正规军，同时还称赞雷云飞保境平民。

刻，见过无数生死别离的他悲痛万分。由于没有条件赶回金沙江畔祭奠，他只能把满心的悲痛与亏欠一字一句写进了私人日记里。那句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兄相救，

朱德在那段笔记里也只淡淡提到了感念当年搭救之恩，没有过多渲染。但从后来的一连串动作来看，这份记挂并非一句客套。而雷云飞呢，虽然他早已不在世，却因为当年在金沙江边做出的那个选择，被永远写入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中。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一直在全国各地的巡演当中。
1: 是的，前一阵子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南方的很多地方都在做巡演。这个电视剧主角，对。

0: 校里的那个歌咏比赛都是领唱，嗓音条件是倒是比较好，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带我去了。他会参加好几轮的考试。
1: 你说都考什么？是像电视剧里边那个学员班的小孩似的来唱一首歌做个朗诵？
0: 我跟你说一模一样，你知道吗？还有，但是我们会考得很更多一些、然后其实也是让我见个世面。一开始先让唱一首歌，我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朗诵

0: 就盼到周六能够回家。
1: 嗯，
0: 真的有的那孩子就哭着跑出去，我要回家，然后被生活老师给拽回来。
1: 特别能理解，是吧？十一二岁的孩子要面对这么严格的这种训练。
0: 因为我们那会儿管得更严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你比如说在国戏或者北戏这些上戏校的孩子们，他其实可以随时出校门啊，包括可以买吃的呀。我们是一星期，你只要进到这个门里边，大门一关，你不允许出去，就在那一个地方，然后练功生活。而且我们就是这一天的这个训练完了以后，晚饭吃完了以后是文化课，上完文化课以后还要再练一遍功才能睡觉。
1: 哦，不仅有考试的压力，还有练功的压力。你没想我奶奶干嘛这样啊？ 对待我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我，喜欢妹妹，有没有这么想法？
0: 那倒也还没有，就是当时就觉得，就是怎么才能熬过去这几年？因为当时说的是六年。
1: 那那时候有没有，比如说我一定要当个角的这种概念，有吗？
0: 没有。没有这种，
1: 就是我赶快把这痛苦的六年熬过去，
0: 哎，
1: 是吗？
0: 对了，非常真实。因为对于角儿站在舞台上，我们会有很多的观摩。只要来北京的好的演员，剧院团啊，然后包括我们昆曲的那些，现在都是老艺术家，当时他们风华正茂，也都是。

0: 的关系。
1: 是，今天我还在看一个小视频，是许地老师在讲心身合一。
0: 对，
1: 就是你身上没有功夫，你怎么等把你的内心表达出来、啊、
0: 你调动不起来，
1: 你调动不起来。对，
0: 说师傅，我这个腿不听我的。我说那你问问他为什么不听你的，就是缺功嘛。你包括我们脚底下为什么要跑圆场，为什么要练台步，就是为了让你自如，就是你塑造人物的时候能够，你想往前走你就往前走、
1: 嗯、
0: 你真的是不没有好的基本功的话，他就是不跟着你走。
1: 就是这个手眼身法步都是在描述一个角色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的不到位的话，你怎么去演绎他们，那就跟平常普通人是一样的了。
0: 你普通人
1: 是是
0: 你最起码你想走还走，但是因为我们是要艺术化的、
1: 嗯、
0: 身体所有东西都有呼吸的、
1: 嗯、
0: 都是有节奏的。你心里想，但是因为你基本功不到，你的腿硬，或者是 你的脚步走得不好，它就影响你，你想迈你迈不动，真的是这种感觉。

0: 跃动的坐标，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魏春荣一起来聊一聊一部以秦腔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角带给这位昆曲演员的感受。
1: 这个主角这个戏非常非常真实的，就是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我们毕业的时候，我是要82年入校，88年毕业，正好改革开放，
0: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鲜的事物的到来，特别吸引着年轻人。
1: 就是你毕业的时候，仿佛这扇门就是真正敞开了，然后你走出去了，再一看世界是这样了。因为其实相对来说，我们整个的还是相对闭塞的，然后就会受到很多的诱惑和影响。然后恰恰那个时代，戏曲又不景气，尤其是昆曲。我们讲曲高和寡，而且它又节奏又相对比较慢，比较悠扬，和那个时代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到剧场里去看一个昆曲，他可能忙，很忙，拿着大哥大，行色匆匆的走在路上，
0: 对，
1: 去谈几个亿的生意，
0: 没错，对，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就是这种感觉，或者是歌厅。然后，所以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是40多个学员。后来最后留在北昆真正留下来的就10几个。
0: 那走了那个30多口人，我也能理解他大概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对不对？这很正常的。你作为其中的十分之一，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你留下来了呢？
1: 是
0: 发

踏实，永远都是告诉你就是就舞台上的这些东西要好好的。因为我觉得在他们那个年代，可能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理想，其实

0: 这是戏比天大也好，还是在台上这种投入也好，其实不论是怎么样，就刚才您说了，哪怕我是舞台上这种原厂基本的一些身形动作的这种训练呢，其实都是对于这个舞台的敬畏，
1: 是
0: 吧？
1: 肯定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刚才您讲到了，当您十几岁的时候苦熬了六年之后，最后留在专业的剧团当中，可能走了绝大多数。
1: 对。
0: 其实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快速的这种感觉，诱惑力也挺大的。
1: 嗯。
0: 年轻的演员好带吗？
1: 我现在也在带徒弟。
0: 嗯。
1: 其实真收徒弟的时候，我这两徒弟应该算是资质。

0: 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

若我不说，你可能会想不到这首歌，这是来自比较甜美风格的歌手王心凌。远在眼前的你，这首歌讲的就是恋人间渐行渐远的微妙关系。感情一波三折，直到分手里面藏着太多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写情歌，听情歌，唱情歌，没有一个爱字，没有一句喜欢，但是旋律里面藏着的复杂情绪更动人心弦。

一同随风过去。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总是会好起来的，但是那个当下，知道和做到却是最难的事。

我们真的要承认，有时候人入世一点，孤独反而会少一点。选择快乐和悲伤，选择铭记还是遗忘，选择享受还是理智的观察，说到底都是以一个我为中心。

0: 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夜我们用心听歌，听一首好歌。

周迅带来这世界唯一的你。电影《阿甘正传》里有这样的一段对话，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难道不能成为我自己吗？我们长大后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成为自己才是最难的事。对命运不妥协，对爱情不为世俗左右，为爱飞蛾扑火，在花花世界里始终保持一份天真，知世故而不世故，真的不简单。

中人王菲的一首老歌，听到他也会想起重庆森林。王家卫会习惯于讲了这些似乎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的故事。人生在世，需要理解也需要被理解。梦中人真的存在吗？到底最后会是谁握住了我们的手，陪我们走过这条荆棘之路呢？

0: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用心听，每一首歌都是好歌。
1: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

每个人都是浴火重生的人，都应该好好听这首歌。这三个分外有故事有阅历的女人唱了这样一首歌，治愈了终于释怀的我们。她她她，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或多或少的有那么相似。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6号夜间到7号凌晨，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7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

0: 201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显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等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拖住的，一拖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做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坯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也出来了，有隔夜的衣衫，置着不动的，像画上的衣衫。晒台矮墙上的水泥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画都是清晰的。再接着，山墙上的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第一缕阳光是在山墙上的，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有些荒凉，是新鲜的，又有些年头的。这时候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新式里弄的铁栏杆的阳台上也有了阳光，在落地的长窗上折出了反光，这是比较锐利的一笔，带着揭开帷幕划开夜雨昼的意思。雾终被阳光驱散了，什么都加重了颜色。绿苔原来是裂缝里倒长出的绿色的草，飞在天空里的白鸽成了灰鸽。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

院子是浅的，课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楼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规格，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围在房中央，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益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那种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牛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板壁墙是不遮风的，门窗是关不严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是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叉叉，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黄昏时分，鸽群盘桓在上海的空中，寻找着各自的巢。屋脊连绵起伏，横看成岭竖成峰的样子。站在制高点上，它们全都连成一片，无边无际的，东南西北有些分不清。它们还是如水漫流，见缝就钻，看上去有些乱，实际上却是错落有致的。它们又辽阔又密实，有些像农人撒播然后丰收的麦田，还有些像原始森林自生自灭的。它们实在是极其美丽的景象。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接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婚丧嫁娶的告示的。他总是有一点按捺不住的兴奋，月月然的有点絮叨的。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些窃窃私语，夜间的敲门声也是此起彼落。还是要站一个制高点，再找一个好角度，弄堂里横七竖八晾衣竹竿上的衣物带有点私情的味道。
花盆里栽的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也是私情的性质。屋顶上空着的鸽笼是一颗空着的心，碎了和乱了的瓦片儿也是心和身子的象征。那沟壑般的弄底，有的是水泥铺的，有的是石卵拼的。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石卵路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那种弄底的脚步声也是两种，前种是清脆响亮的，后种却是吃进去闷在肚里的。前种说的是客套，后种是肺腑之言，两种都不是冠冕文章，都是每日里免不了要说的家常话。上海的后弄更是要钻进人心里去的样子，那里的路面是试着裂纹的，阴沟是溢水的，水上浮着鱼鳞片和老菜叶的，还有灶间的油烟气的。这里是有些脏兮兮不整洁的。

将最后一些沉底的光都蹦出来照耀，那光里便有了许多沉积物似的，是粘稠质重，也是有些不干净的。鸽群是在前边飞的，后笼里飞着的是夕阳里的一些尘埃，野猫也是在这里出没的。这是深入肌肤，已经谈不上是亲是近，凡有些起腻，暗地里生畏的，却是有一种蚀骨的感动。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儿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有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流言是上海弄堂的又一景观，它几乎是可视可见的，也是从后窗和后门里流露出来。前门和前阳台所流露的则是稍微严正一些，但也是流言。这些流言虽然算不上是历史，却也有着时间的形态，是循序渐进，有因有果的。这些流言是贴肤贴肉的，不是故纸堆那样冷淡刻板的，虽然

和灯光辉煌的时候，弄堂里通常只在拐角上有一盏灯，带着最寻常的铁罩，罩上生着锈，蒙着灰尘，灯光是昏昏黄黄，下面有一些烟雾般的东西滋生和蔓延，这就是酝酿流言的时候。这是一个晦涩的时刻，有些不清不白的，却是伤人肺腑。歌群在笼中叽叽弄弄的

我前课堂和左右厢房的房子里，留言是要老派一些的，带薰衣草的气味的，而带亭子间和拐角楼梯的弄堂房子的留言则是新派的，气味是樟脑丸的气味。无论老派和新派，却都是有一颗诚心的，也称得上是真情的。那全都是用手掬水，掬一捧漏一半的，掬满一池，燕子衔泥衔一口掉半口的，筑起一巢的，没有半点偷懒和取巧。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为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常年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鸽群飞翔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弄堂的屋瓦，心是一次次的疼痛。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流言还都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这些流言有一种蔓延的阴染的作用，他们会把一些症状也变成流言一般暧昧的东西，于是什么是症状，什么是流言，便有些分不清。流言是真假难辨的，他们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也是一个分不清。他们难免有着荒诞不经的面目，这荒诞也是女人家短见识的荒诞，带着些少见多怪，还有些幻觉的。他们在弄堂这种地方，从一扇后门传进另一扇后门，转眼间便全世界皆知了。他们就好像一种无声的电波，在城市的上空交叉穿行。他们还好像是无形的浮云，笼罩着城市，渐渐酿成一场是非的雨。这雨也不是什么倾盆的雨，而是那黄梅天里的雨，虽然不暴烈，却是连空气都湿透的。因此这流言是不能小视的，它有着细密绵软的形态，很是纠缠的。上海每一条弄堂里都有着这样是非的空气，西区高尚的公寓弄堂里这空气也是高朗的，比较爽身，比较明澈，就像秋日的天，天高云淡的。在下来些的新式弄堂里，这空气便要浑浊一些，也要波动一些，就像风一样吹来吹去。更低一筹的石窟门老式弄堂里的是非空气，就又不是风了，而是回潮天里的水气，四处可见污迹的。到了棚户的老弄，就是大雾天里的雾，不是
雾开日出。

0: 乌的雾，而是浓雾作雨的雾，迷迷漫漫，捂不开外，就不见人的。但无论哪一种弄堂，这空气都是渗透的，无处不在。它们可说是上海弄堂的精神性质的东西。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就一定是流言。他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上海弄堂如果有梦的话，那梦也就是流言。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住址、电话全要。
1: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3: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

总是鄙陋的，他有着粗俗的内心，他难免是自甘下贱的。他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的。他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嘁嘁叉叉的那种。他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后果的，所以他便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他均是经不起推敲，也没人有心去推敲的。他有些像言语的垃圾，不过垃圾里有时也可逃出真货色的。他们是那些正经化的做了废的边角料，老黄叶片，米里面的败子。他们往往有着不怎么正经的面目，坏事多，好事少，不干净，是个阿杂货。他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造出来的。这种下等材料，连上海西区公寓里的小姐都免不了堆积了一些的，但也唯独这些下等的见不得人的材料里会有一些真东西。这些真东西是体面后头的东西，他们是说给自己也不敢听的，于是就拿来制作流言了。要说流言的好，便也就在这真里面了。这真却有着假的面目，是在假里做真的，虚里做实，总有些改头换面，声东击西似的。这真里是有点做人的胆子的，是不怕丢脸的胆子，放着人不做却去做鬼的胆子。

好像珍珠的芯子，其实是粗糙的沙粒儿。流言就是这颗沙粒儿一样的东西。流言是混淆视听的，它好像要改写历史似的，并且是从小处着手。它蚕食般的一点一点咬噬着书本上的记载，还像白蚁侵蚀华夏大屋。它是没有章法、乱了套的，也不按规矩来，到哪儿算哪儿的，有点流氓的脾气的。它不讲什么长篇大论，也不讲什么小道细节，

上能下的想象力。这想象力是龙门能跳，狗洞能钻的，亦无清规戒律。没有比流言更能胡编乱造、信口雌黄的了。他还有无穷的活力，怎么饿他也不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他是那种最卑贱的草籽儿，风吹到石头缝里也照样生根开花。他又是见缝就钻，连闺房那样帷幕森严的地方都能出入的。他在大小姐花崩上的绣花针上流连，还在女学生的课余读物、那些哀情小说的书页流连，书页上总是有些泪痕的。台中滴滴答答走时声中，流言一点一点在滋生，洗胭脂的水盆里，流言一点一点在滋生。隐秘的地方往往是流言丛生的地方，隐私的空气特别利于流言的生长。上海的弄堂是很藏得住隐私的，于是流言便慢生慢长。夜里边，万家万户灭了灯，有一扇门缝里露出的一线光，那就是流言。窗前月亮地儿里有一双绣花拖鞋，也是流言。老妈子拖着梳头匣子说是梳头去，其实是传播流言去。少奶奶们洗牌的哗哗声是流言在作响，连冬天没有人的午后，天井里一跳一跳的麻雀都在说着鸟语的流言。这流言里有一个私字，这私字里头是有一点难言的苦衷。这苦衷不是唐明皇对杨贵妃的那种，也不是楚霸王对虞姬的那种，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可歌可泣、悲天动人的苦衷，而是狗皮倒灶、千丝攀藤、利利歇歇的。上海的弄堂是藏不住大苦衷的，它的苦衷都是割碎了平均分配的，分到个人名下也就没有多少的。他即便是悲，即便是痛，也是悲在肚子里，痛在肚子里，说不上戏台子去供人观赏，也编不成词曲供人唱的。那是怎么来怎么去都只有自己知道，苦来苦去只苦自己，这也就是一个私自的意思，其实也是真正

逢到无云的夜，那月光会将屋里映得通明。这通明不是白日里那种无遮无拦的通明，而是蒙了一层纱的婆婆娑娑的通明。墙纸上的百合花，背面上的金丝草，全都像用细笔描画过的，清楚的不能再清楚，隐隐约约的，好像有留声机的声音传来，像是唱的周旋的四季歌。无论是多么嘈杂混淆的地方，规格总还是宁静的。卫生箱燃到一半儿，那一半儿已经成灰尘。自鸣钟十二响，只听了六响，那一半儿已经入梦。梦也是无言无语的梦。在后弄的黑洞洞的窗户里，不知哪个就嵌着这样纯洁无瑕的梦。这就像尘嚣之上的一片浮云，恍惚而短命，却又不知自己的命短，还是一夜复一夜的。绣花绷子上的针脚，书页上的字，都是细细密密，一行复一行，写的都是心事。心事也是无声无息的心事，被月光浸透了的，格外的醒目，又格外的含蓄，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那月亮西去，将明未明，最黑漆漆的一刻里，梦和心事都演戏了。晨曦亮起，便雁过无痕了。这是万籁俱寂的夜晚里的一点活跃，活跃也是雅致的活跃，温柔似水的活跃，也是尘嚣上的一片云。早晨的揭开的花窗帘后面的半扇窗户，有一股等待的表情，似乎是酝酿了一夜的等待。窗玻璃是连个斑点也没有的，屋子里连个人影都没有的，却满满的都是等待。等待也是无名无由的等待，到头总是空的样子。到头总是空，却也是无怨又无哀。这是骚动不安、闻鸡起舞的早晨唯一的一个束手待毙，无依无靠的，无求无助的，却是满怀热望。这热望是无果的花，而其他的却是无花的果。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点冰清玉洁。屋顶上放着少年的鸽子，闺阁里收着女儿的心。照进窗户的阳光已是西夏的阳光，唱着道歌似的。这是最后关头的清说，这也是热火朝天的午后里仅有的一点无可奈何。这点无可奈何是带有一些古意的，有点诗词弦管的意境，是可供吟唱的。可是有谁来听呢？他连个浮云都不是，浮云会化风作雨，他却只能化成一阵烟，风一吹就散，无影无踪。上海弄堂里的闺阁，说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楼，流光溢彩的天上人。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明天5点30分再会。

正扛着六门步兵炮，从丰台大营杀气腾腾地向卢沟桥方向开拔。带队的是日本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的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而这帮人之所以如此来势汹汹，只为了一个目的，他们要进宛平城搜查，寻找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这个志村菊次郎并不是什么日军要员，相反，他只是个刚调来的传令兵，因此有人说这完全是日方编的瞎话，也有人说他确实是走丢了，不过没多久就归队了。但无论真相如何，日军已经将炮口对准了宛平城。后来，很多人习惯将卢沟桥事变称为七七事变。但您知道吗？真正打起来的时间其实是7月8日凌晨。而在打响第一枪之后，中日双方并没有立刻全面开战，而是进入了打打谈谈的拉锯状态。日本人内部在吵，中国人内部也在吵。有人想打，有人想和，还有人在打另一套算盘。那么，从7月7日那个夜晚到7月17日，蒋介石正式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这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走丢的士兵又是怎么把中国拖进了抗战的深渊呢？

手握十万大军的宋哲元为何对六千日军步步退让？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又为何在卢沟桥事变后成为了不扩大派的旗手？蒋介石一边下令寸土不让，一边又在日记里打着什么小算盘？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卢沟桥事变后的犹豫与算计。

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五级小玉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吴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立刻回电：秦长官放心，吴团全体官兵已做好一切

决定的事儿。更何况东北那么一片大的土地，日本还得消化一段时间呢。斗志再怎么昂扬，此时也不可能吃得下整个中国呀。结果石原莞尔等人占了上风，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华北日军发电，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7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也跟着否定了向华北增兵的建议。然而您可别忘了，虽说石原莞尔这会儿脑子清醒，但是日本军国主义

单看那些公开的电文，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蒋介石这回是真硬气，一心跟日本人干到底。可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咱们不如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瞅瞅。接到卢沟桥事变消息的那天晚上，也就是7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里研究了3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事儿，是想逼他屈服吗？第二，又或者他们只是跟宋哲元过不去，让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跟日本人决战的时候吗？琢磨来琢磨去，蒋介石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话：此时我无与我开战之力。列位，这下明白了吧？别看蒋介石表面吵吵嚷嚷的，其实啊，他心里想的跟宋哲元一样，都觉得日本人不敢大打。而到了7月9日，蒋介石的算盘打得更细了。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趁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怎么样，朋友们，品出味儿来了吗？蒋介石压根儿没把卢沟桥事变当成全面战争的开始，而是看作一次千载难逢的博弈机会。既然日本人来找茬，那不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逼他们把丰台的驻军给撤了，要是再能将那个冀东伪政权给端了，那就更舒服了。所以说，您别看老蒋说了什么，也别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最想得到什么。蒋介石无非是想用强硬的态度唬住日本人，然后趁机把华北问题上丢掉的筹码一把给捞回来。所以他一方面下令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另一方面在日记里盘算着，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您听听这话说的，彼或于明日停战乎？蒋介石自信地认为，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本人就得乖乖地停战。说白了，寸土不让是他的幌子，以战止战才是他的小心思。然而7月12日的一份关键情报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迷梦。

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您听到了吗？这前两天蒋介石还跟自己说，非是万不得已不宜宣战呢，今天倒是给所有人拿出了态度。这中间的转变不是他想通了，而

一边在日记里打着以战止战的算盘。他们在算计，日本人在增兵，等他们算明白了，北平也已经沦陷了。现如今89年过去了，永定河的水涨了又落，卢沟桥的石狮子坏了又补，而当年桥上的枪声从未因北平的陷落而停止，它从宛平传到了南京，从南京传到了全国，也从当年传到了现在。而那些摇摆的人，算计的人，那些想着和平解决的人，他们怎么打的算盘，如今的人们也都听见了。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从西四南的街往西

做光绪20年曲尺转角楼，是慈禧60大寿遇到配套点景建筑。西北角楼至今为新华书店，是西四地面标志性遗存。

15岁的时候呢，这个外地小伙子跑到了河北邢台，在那里的一座净土寺里削发断尘，成了小沙弥。不过可别小瞧人家，这个小沙弥是极有慧根的。10年间，聪颖过人的邢秀就读完了寺里的所有佛经，并且了悟人生，洞察万事。于是他

紧邻塔北边原来是一排民居，对面是空地儿。此后若干年以后啊，这个塔渐渐的无人问津。也不知什么时候啊，有些人呢在对面啊以塔建屋，盖房子了，越来越多了。后来还有人开起了酒肆饭店，哎，渐渐的这儿就热闹起来了。于是呢，一条胡同就这样形成了。那么这胡同叫什么？哎，有个砖塔

有一块红底白字的门牌，但被告知院子要改造以后，这块牌子就失踪了。所以呢，当时这个居民就猜测说，哎呀，可能因为是鲁迅旧居啊，这个门牌啊有收藏价值，就被这个收藏者呢可能给顺走了。也有居民认为啊，说可能是相关单位把它摘下来保存。那据曾经居住在84号院的居民王女士当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呀，说她上世纪50年代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了。那经常呢就有人慕名来寻访鲁迅旧居。当时啊是日本人来的比较多，那上世纪70年代还有一对日本

0: 就此离开了砖塔胡同。
1: 豆汁敲圈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

0: 来呀，仍让人是感慨万分，并且呢，他一直就坚持着创作。
1: 在砖塔胡同住的九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校刊了《嵇康集》，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还创作了小说《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以及名篇《祝福》。哎，我们稍微的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段时间鲁迅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创作时期。1924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三写《祝福》，2月16日正月十二写成《在酒楼上》，2月18日也就正月十四写成《幸福的家庭》。在日记中特地写上夜城小说一篇，一晚上写出来的，这么短的时间就写了总数20000多字的小说。

幸福的家庭是对自身环境的无奈，在酒楼上是对社会环境的无奈，而祝福呢，用现在这个比较肤浅的这个现代词来说啊，社会弱势群体就是被压迫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悲惨无助状况的无奈。但这也许是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为什么呢？鲁迅笔下妇女形象太多了，但是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祥林嫂，就是祝福里边的。那么祥林嫂呢，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妇女群体。那么这群妇女，这个妇女群体中离鲁迅最近的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就是他的妻子朱安。那么我们呢可以有一个大胆

0: 老龄化加快，不少独居空巢老人看病没人陪。二呢是上班族时间紧张，不少异地就医的群众啊，也愿意花钱省心省力。
1: 简单来说呢，陪诊师就是专门陪人看病，帮忙挂号、缴费、取药，全程陪同检查。目前一线城市的陪诊师时薪普遍在50到100元之间。有从业者介绍，早年单人啊一天才能够几天才能够接一单，而如今呢七个人的团队一个月能接300多单，全国陪诊。

0: 呢，规划了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休闲方式。我们利用市园已有的几个大展馆，开辟了两类的研学的空间，一方面呢是打造一个未来科技馆，另外一类呢就是生态的研学。
1: 推介会三月启动以来，共征集1273个意向项目，并连续举办6场初选活动，围绕项目成熟度、市场关注度和示范带动作用，综合遴选出14个代表性项目进入市级推介会。这其中既有片区统筹更新，也有重点地块、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充分体现北京城市更新由单体项目向综合组团，由空间更新向功能提升，由政府推动向市场协同转变的发展方向。在推介会上，20个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签约仪式，涉及规划设计、建设实施、产业导入、运营管理、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庆红表示，从去年开始，本市重点推动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的项目，15五期间已谋划了100多个。
2: 今年呢，一二批的城市更新项目3000多个，从前5个月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次活动啊，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还要加强定期跟踪服务、定期调度，针对它过程中会存在什么问题。

0: 将围绕轨道交通建设和缓解拥堵，推进落实交通综治任务。通州区交通委党组书记、主任刘磊说：
1: 比如说我们的地铁22号线，预计呢在年底呢要进行开通，一站一侧，把在通州的各个站点、交通接驳、周边环境进行统一的打造和提升。还要呢在智慧交通上发力，在整体绿波打造的同时呢，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些方式，用片区化的方式呢，增加呢通行能力。
2: 北京市经信局近日发布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

0: 了暑假的建议，同时也预开展的北京市中小学生阅卷未来阅读素养提升活动，首届北京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暑期嘉年华，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等，邀请中小学生积极参与，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暑期啊，正值汛期，暴雨多发，北京市教委提醒学生和家长把防溺水、防诈骗、防交通事故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课。外出的时候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灾害预警，避免前往河道、湖泊等水域周边、山区以及低洼易涝区等高风险的区域。
1: 近日，北京市科协发布了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岗位，共计222个，主要面向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和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进行招募和选拔。据了解，在京学会、高校、科技场馆、科技期刊、国际科技组织、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设岗，目前呢共设置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五类222个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实践平台。
0: 进入七月以来，高温加雷雨成为了天气的主角。北京市气象台

0: 整治与规范并举，才能够让人工智能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惠及大众。
1: 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已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包括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假冒、仿冒、地域加志愿、行业加志愿

0: 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英格兰队3-2战胜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接下来呢将会对阵挪威队夺四强的席位。
1: 巴西队5号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1-2负于了挪威队之后呢，内马尔宣布告别巴西国家队。内马尔当天下半场替补出场，并打入了一粒点球，赛后34岁的他泪流满面。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啊，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昨天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
1: 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呢，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的确诊病例达到了1561例，其中死亡500。

0: 士，身患高危心梗，随时可能诱发急症的老人，医院为何一次性大规模的拔牙？涉事医院多项违规坐实，当地两部门开出了顶格处罚，但此类事件为何屡禁不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为您揭开黑心牙科诊所收割老人的完整套路，帮您避开口腔诊疗的骗局。
1: 先来给您说说这件事儿啊，陕西宝鸡的63岁的李大爷患有

0: 金不止，根源在于违法成本和暴利收益严重失衡。对此，李斌律师建议要从制度上防止类似收割式诊疗事件的再次发生。
1: 关于虚假广告、违法虚假宣传、医疗机构诊疗规范，包括病历书写、不得过度医疗，还有营销行为是否合规，包括价格行为，都有现行的法律法规。关键在于制度落实，比如说我们要在广告营销监管层面进行强化。第二点，关于广告审查，对于没有经过审查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要进行严厉处罚，同时加强多部门协同。

0: 药物也是禁忌拔牙的，容易造成牙槽骨的坏死，半年以后才能考虑拔牙。
1: 正义需要雷霆手段，更需要细水长流的制度守护。监管部门不能总在媒体曝光之后去事后救火，而应该在

回来了，带着普莱亚机场几千人的欢呼，也带着万里之外一群中国球迷的记忆。一个人口50多万的岛国第一次进世界杯，平西班牙，平乌拉圭，把阿根廷

0: 头南桥铁道桥这个桥下，目前的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民警呢也是正赶往现场，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尤其是在反方向过往车辆通行的时候，不要过多去关注事故现场情况，还是要注意驾车的安全。除此之外呢，在南五环的西红门南桥的东侧，由西向东方向的事故车辆现在已经移到了最外侧应急车道呢，这一路段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目前南三环的杨桥由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事故车辆还没有移开，后车通行请多加小心。目前的京开高速三环以里路段一直到这个西便门桥区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在新发地线的进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还有就是在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区进京方向流量也是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从近期这个交通通行情况来看，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还稍显突出，平峰期流量有所下降，热点景区周边流量开始上升，请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暗眼警官给我们带来的出行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3: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楠。
3: 近日孙先生向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通州区马驹桥镇首开国风美伦七号院小区地下停车场从入住至今一直没有开放使用。近年来极端天气偶发，尤其是冰雹等对车辆伤害比较大。入住多年地库为什么一直不能开放？今年极端天气到来之前，相关部门是否有稳妥的应对措施？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4: 下班时间

0: 面贴有车库封闭的提示，透过铁板能看到车库通道口已经满是落叶垃圾。
1: 我们可以付钱，你要说卖车位你现在可以往外卖，咱们都可以商量，哪怕说你这先车预付费都行，反正他们现在一个动作都没有。
2: 十年了，十多年了，13年进来了，从我们进来13年年底完我们进来。

0: 人家买的，
1: 卖房子。要是卖。
2: 去年极端天气偶发，一场冰雹让七号院不少车辆受损。眼看着今年雨季已经到来，车主们开始为车辆停放问题担心。如果小区地库能开放使用，车辆停放也能有新的选择。
0: 只要在这小区的，几乎95%的车都给砸了。
1: 当然有需要，您下雨了，下冰雹了。
0: 你好，那车冰雹全给凿上了，人有车库的没事，我那没车库的又整个全修一遍。你想进车库你都进不去，都愿意让开啊。你至少这个俺们这车像的有冰雹，俺们能开下去。
3: 反正去年我这车全砸了，新买了没进多长时间。去年不是下雹的时候是7月份，车也是那时候才提的。
2: 小区的地库为什么一直没有开放使用？目前地面停车的供需是否匹配呢？记者从属地通州区马驹桥镇了解到，小区地库产权仍属于开发商北京首开京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地面车位目前基本

共的停车位是有215个，日常停放基本上就大概是180余辆。然后这个停车的机制呢，是业主停车不收费，外来社会车辆超过1小时之后呢，每个小时是1块钱。同时呢，小区的西侧还配套建设了一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里呢还有300个车位，日常停放的车辆差不多是220辆。所以总的来说，小区的停车位是

0: 库的富余车位非常多，我们去统计了一下，差不多有700多个富余的车位。所以呢，我们现在跟那边的小姐姐已经达成一个协议了，就说如果说遇到这种冰雹呀、大风这种极端天气，咱们这个小区的车辆可以停到那边的地库里边去。
1: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朝阳区的明天第一城小区啊，紧邻着地铁五号线高架段。小区居民反映说，常年受到列车通行噪音的困扰，而五号线高架段大多的路段呢，都已经加装了这种隔音屏，唯独临近这个小区的路段没有覆盖。居民呼吁加装隔音屏，但是呢，问题反映了多年，始终没有进展。这一困局能否破解呢？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瑶的报道。
3: 站在明天第一城小区八号院东侧，抬眼便是丽水西桥的斜拉索和地铁五号线的高架轨道。小区楼宇与轨道之间的最近距离大约100米，列车每隔几分钟轰隆驶过，即便白天环境嘈杂，喧嚣不断，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声响仍清晰入耳。几位居民说，小区建成近20年，临近地铁的八号院、六号院的几栋楼宇常年备受噪音困扰，
4: 是很受影响。你像我们年轻还好点吧，一天到晚也不在家，但是老人，我们老人就在这个单元，说特别吵。
5: 我住10多年了，天天晚上可吵了。
6: 这是最近的地儿了，
5: 24小时
7: 都吵，因为我们家就住这个楼，那卧室就挨着那桥，可吵。到11点是吧？早上5点就开始。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南北两侧的地铁五号线路段都安装了隔音屏，唯独临近明天第一城小区的这一段毫无遮挡。这是什么原因呢？居民们猜测纷纷。
8: 就咱这段没有，
9: 北边是现场都装了。
10: 反正小区这反映这事儿反映好长时间。
11: 这桥是有这拉锁牵不过来，
12: 具体原因我们也
10: 是个理由呗。
4: 人家说了，这个当初是先审批的五号线后盖的小区，所以它就没有了。
3: 噪音长期困扰居民生活，虽然不断有人呼吁加装隔音设施，但多年来毫无进展。
10: 反正小区这反映这事儿反映好长时间，
4: 毕竟是居民区是吧，这个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这边啥措施都没有。
3: 临近明天第一城小区的地铁线路有可能加装隔音屏吗？噪音问题为何多年来始终无法解决？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朝阳区来广营地区办事处，对方回复，明天第一城小区2007年5月份建成入驻，地铁五号线于2000年底开工建设，于2007年10月开通试运营。地区办事处函请区生态环境局对此区域交通噪音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噪音超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地铁建设在前，小区建设在后，安装隔音设施费用应由建设单位承担。而小区建设单位北京中联亚国际

0: 时，同时规划设计，同时施工建设，同时验收并投入使用。如果先有的地铁，后有的房屋，那么就涉及到这个项目最早的时候在环境影响评价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如果当时环境评价说没有，那么现在检测又说有的话，存在不同的结论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当时是真实的，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了，导致这个环境下的噪音的总容量增加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超过了标准，那么这个治理机制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如果事实证明了是开发商以后的，也在法律上可以追究开发商责任。如果开发商注销了，可以在法律上由注销他的民事主体承担责任。
1: 明天第一城小区噪音之困能否破解？隔音屏能装上吗？问道1039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陆遥，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的这样的一个日期哈，然后今天结束之后呢，暑假就正式开始了。
1: 是的，一个漫长的暑假，对于很多家长朋友们来说，肯定又要想了，这个暑假又要带孩子去哪儿玩呢？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0: 所以今天早间我们的话题呢，跟这个即将开始面对比工作上班还要繁忙的暑假的各位家长们，聊一聊关于暑假带娃出门，您是哪个派别的？您是哪个流派的？您是攻略派还是随缘派啊？比如说此刻您正在家里面是在抢票啊，做攻略啊，研究去哪儿啊，还是说呢，到了您啊，真的有假期的时候，跟孩子把时间一比对，然后咱们锁定一个目的地，到了之后呢，就有啥算啥，
1: 就随缘吧。别说上周末还刚好我姐带她俩娃来北京玩了一趟，然后呢，我还提前做了好多攻略，因为他们家孩子两个年龄差，就是一个是在上小学，一个在初中，我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看一看北京有哪些景点比较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玩。但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来是想让孩子过来感受一下故宫博物馆的，结果这个还没约上。我本来想着，因为很多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始放暑假嘛，所以我还想着是还没到那高峰期呢，没有想到已经开始了，这么火热。
0: 北京的很多著名的景点，包括像故宫博物院呐、像国家博物馆啊，它其实就是不用暑假啊，平时就很难约。
1: 对，
0: 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只不过是难上加难哈。所以呢，就不管您是攻略派还是随缘派的，所到了一个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后呢，很多地方您确实还是得提前做一些打算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国家博物馆呢，现在是每天。

0: 带娃出门你是攻略派还是随缘派呢？您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当然今天早上起来我们一开始直播的时候，也有听众说到了关于也是同样哈，在夜里面凌晨进行到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啊。这个西班牙呢最终是在这个加时阶段

0: 好，早上的7:48，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苏宁。
0: 好，今天早间我们跟各位聊的话题哈，就是即将应该从今天开始吧，正式开始的这个超长暑假开始了。然后大家如果要带娃出门的话呢，您作为家长是哪个派别的哈？咱们是攻略派还是随缘派？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是随缘派，我们很多好友出门了，包括自己出门的这个攻略也有。就说好友张亚文说了，早上年轻的时候呢，带娃出游都是随缘的，那就是说走就走。现在退休了，我们自驾出游呢，我会先做好攻略，一天开多少公里，在哪里住宿，订好酒店。但是老公呢，他属于随缘派。

0: 火爆，其实本来说的是100个名额，
1: 嗯，
0: 后来因为就公司在总部嘛，
1: 嗯，
0: 老板都在，感受到了交通广播听众的热情跟实力，这个名额呢就一家再加。当时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就发现，不断在跟他们在商量能不能再加再加，
1: 嗯，
0: 因为主要是价格非常的实惠嘛，
1: 是
0: 啊，专享2400还有800元的这样的一个立减福利，然后呢，结果大家就订满了，
1: 嗯，
0: 但确实呢，当时我在直播间就跟大家说了，
1: 嗯，
0: 这个旅游呢，它其实跟我们买这个买消费品买水果不一样啊，
1: 嗯，
0: 其实您现在现场在直播间把这个2400交了之后呢，您只是预定了一个优惠福利，
1: 嗯，
0: 您还得去约团期，还得看您家人有没有时间，
1: 对，
0: 几个人能出行，最终很有可能呢，可能确实这几个月就是对不上那个钱就是立刻秒退，
1: 嗯，
0: 所以没有任何的负担，所以现在呢，应该是公司总部呢就是清点库存，应该是退出了少量客户的福利名额，我们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依然可以把它占上啊，现在可以回复旅游，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打电话400-675-7577，都可以站上这个为数不多的火热的新疆旅游名额啊！
1: 是的，由银坛秀去做好攻略，我们就去负责随意的享受，
0: 哎，
1: 去北疆伊犁进行8日游。
0: 对，这就把攻略和随缘都一次拿捏到位了，
1: 结合在一起了
0: 啊！好，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回复旅游来站上我们的福利名额啊！也可以继续留言，暑假带娃出门，您是攻略派还是随缘派？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嗓子好多了，好多了，略微听得出来还有一点点吃力哈。
1: 说确实站哑了，直播上为了给大家争取这个名额。
0: 嗯，没事，来吧，我们来听一下歌啊，这首歌曲来自黄子弘凡啊，叫做《漫游》。